净室房上下的人全担了责任，有400余人打下天牢，要追究万宝珍珠山的下落，什么人给偷走了？刑部兵部全出动人了，顺天府也出动人了，一无所获，朕心甚忧。着施世伦、黄天霸等人限期内破案，国宝还朝进京，捉拿盗宝之人不得有误，钦此。他们再次磕了头，把圣旨高高的供起来。施世伦听不明白怎么回事啊，赶紧把钦差王大人请进自己的书房，盛情款待。钦差是给皇上办事的，施大人跟他不熟，但是知道这王大人跟自己父亲关系不错，为官清廉呐。施世伦就请教啊，王大人，这究竟怎么回事？哎，别提了。我说你是京外的官员，不晓得朝廷的事情。就是上个月8月13呢，圣母皇太后千秋吉日啊，当今主子是个孝子，为老国太办寿，为了老太太高兴，特别把珍藏的国宝万宝珍珠山赐予国太，而且拿出来展示，让百官开眼看一看，就挂在寿堂之上，要挂3天。没想到第二天万宝珍珠山不翼而飞，皇宫失窃了，珍珠山丢了，皇上能不震怒吗？为此事把宫里的主管太监、副主管太监全都抓

0: 价值连城。
1: 哎，
0: 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就是这样一件国宝丢了，现在京师震动了，谁也破不了案了。我听说啊，后来皇上发愁，把靖海侯施琅、豫亲太王请进宫里商量这个事儿，还是豫亲太王提议的，就提到你的头上，说你在苏州办案无神，你手下有黄天霸、赵壁等一干了不起的英雄辅佐，皇上有了印象了，因此颁发圣旨派我来的。你都听明白了，现日破案呢、啊？请问钦差，这个现日没规定日期，什么时候破案呢？施大人，我也是瞎说啊，我听大家议论，明年，明年是圣母皇太后七十大寿，我想肯定是七十大寿之前你能破案，国宝能够还朝，在祝贺之时再展示珍珠山是最好不过了，顶多一年的时间呢，现在过去俩月，还有十个月呀，你要抓紧破案呢。这个事儿你要破了，是的人还用我说吗？前途无量。相反的，要破不了，恐怕连侯爷都得担责任呢。希望施大人好自为之，我回去复命去了。第二天王大人走了，他这一走，苏州府的衙门笼罩在烟云之下呀，全傻眼了。施大人是出来进去唉声叹气，黄天霸、赵壁等人是一筹莫展，

0: 心里都堵了个大疙瘩。这个任务相当光荣，朝廷能想到苏州府，能想到施大人、黄天霸等人，说明何等的重视。连康熙皇帝都知道有个黄天霸，这是值得高兴的。但是限期破案，怎么破？上哪儿抓这贼去？大海茫茫啊，谁偷的？怎么偷的？一点信息也没有，怎么破这个案子？大海茫茫啊，全发傻了。但是都不能这么闷着，再难也得办呢。圣旨，这是谁敢抗旨不遵呢？你不动能行吗？两三天后，大伙缓过点劲儿来，施大人在内书房亲自召集会议，老少英雄全参加了，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大家说怎么办。赵璧主持这个会，老少爷们儿，大家别是老太太吃槟榔闷起来了，说话呀，哪怕说的不对也没有关系。赵王爷杜克雄就问赵璧，怎么了？怎么了？你大饼卷肉要吃不成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没看范东发愁了吗？范东的饭碗都砸了，他都吃不着了，能给你吃吗？
1: 那可够呛啊，那得想办法呀。
0: 是啊，这不开会吗？想办法，大家出点子吧。一开始大伙沉闷不语，关系重大，没法张嘴。后来了，张景龙说话了，大人，天霸，我说两句啊。事到现在啊，我看咱不能局限在苏州了，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全国，不知道这个作案的贼是哪山哪岛哪处的人，咱们仅限苏州这个圈，怎么能破得了案呢？所以请示大人发下海捕公文，咱们人手一份，我们随时到全国各地会同当地的衙门破获此案。我们得有这种特殊的权利，要光限于苏州这儿，万一这贼不在这儿呢，他在山东呢，咱有权去抓吗？他在云南呢，咱能去抓人去吗？必须得有海捕公文，扩大范围。石大人点点头，景龙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已经请示过钦差，这件事好办，人手一份，都有海捕公文，不管在全国什么地方，只要大清管辖下就有权破案，当地文武衙门必须全力配合，这个你们放心。当天根据张景龙所提，衙门里分发了执照，人手一份特殊的身份证，海捕公文，要秦国宝，要抓盗宝的贼，人人都得配合呀，这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证，发下来了，接茬大伙儿再研究，从哪儿入手，从哪儿侦破，他这玩意儿就难了。大清国管辖的也太大，南七北六十三省，边北辽东，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幅员辽阔，哪儿查去啊？没有着手的地方，这玩意儿是犯难。根据赵璧的提议，这玩意儿就得瞎猫碰死耗子，咱呢就得把这个范围打远点儿，到临近的省份呐，到热闹的地方，大家去开始侦查。第一期一个月，大家现在就分头行动，一个月之后回到衙署，大家碰碰头，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调调情况，然后再继续深入侦查。虽然赵璧这个主意也不是上策，那么处境到这个地步也只好如此。大人点头，30天为一个期限，大家带着海捕公文找合适的， 走单帮也行，杀一群五个一伙也可以，然后分散到四外去破案。当然也不能放弃苏州，你知那贼在哪儿？也许在苏州呢。咱这么说吧，从第二天开始大家分头行动。单说千里独行张景龙，张景龙这人有点孤僻，不管干什么事吧希望独往独来。您听他这绰号千里独行，他不累跟旁人打连连，善于独立思考。离开衙门之后，张景龙就琢磨我怎么办，现在各自为战呢，现在偏霸遇上难题了，大人有了压力了，我义不容辞，应当帮这个忙，同时也是给我自己办事儿。上哪儿去呢？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这苏州是中央，我奔东去。东方甲乙木是生门，误打误撞走着看吧。他到账房领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带着海捕公文，腰里围着十三节链子鞭，依然是平常的装束，起身奔东方下去了。出苏州府的东门奔海边走，有目的吗？没有，瞎走瞎撞吧。走出三天来，离开苏州府的管辖地界了，酒饭茶肆河洛码头哪儿都去了解情况，没人谈论这个事儿。要不是圣旨，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珍珠山丢不丢的跟大伙儿有什么关系，没人议论。也可以这么说，三天的时光一无所获，还奔东走。这一天到东边走着走着，到了旷野荒郊，眼前密密麻麻全是树林，天气酷热，进了树林十分的凉爽。张景龙一想，走的也乏了，我呀找块干净的地方，把衣服脱了，在这睡他一觉，休息完了再说。张景龙就进了树林了，想找一块干净的地方，还得远离大道。走着走着就听见有人哭，张景龙就一愣，这森林当中什么人哭泣呀？顺着哭声他一看，看清了，是个老太太。在他眼前呢是个小歪脖树，上头拴着丝绦，老太太俩手抓着丝绦正哭呢。啊，想上吊还没等上呢，张景龙赶紧过来了，喊了一声，哎，老妈妈不可如此。老太太一哆嗦扑通坐地上了，有点发傻。张景龙穿过树的空隙来到出事地点，老妈妈起来起来起来，你干嘛要寻此短见呢？老太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张景龙，一看小伙长得挺帅气，一团正气，是好人呐。老太太这才放了心，哎呀，好人呐，我不得的不死啊。为什么？跟我说说看，生活遇上难题了，还是遇上什么为难的事了？老妈妈你放心，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也有不管之理呀。啊，别哭别哭，跟我说说。张景龙说着把丝绦从歪脖树上解下来还给老太太，扶着她坐到树根底下。因为什么呢？张景龙是个孝子，就看不惯这个，看到这老太太想到自己的老娘了，因此对她格外的关心和怜悯。老太太一看也不哭了，这才把经过讲述一遍。啊，张景龙一听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这老太太就是前面不远的一个铺子里头，叫半山屯。半山屯呢 不到20户人家，他现

0: 姓王，他的隔壁邻居也姓王，那老太太跟他是姐们儿，两个人形影不离。那个老太太家里有个姑娘，这姑娘叫小月，据说长得也不错，人家娘俩相依为命。最近他这个老姐们儿卧床不起，就是小月他娘病了，没有钱去抓药，姑娘动了孝心了，打算找个庙啊前去许愿，如果保着他娘病好了，他还要还愿。赶上庙，这老太太就动了心，心说既然如此，我也帮帮忙吧，自告奋勇领着姐们的女儿小月上庙里的烧香。离这不远八里地有座庙叫白衣庵，到那烧了香了，也许了愿了，然后往回走。走到半道上，姑娘要方便方便，这老太太就在道上等着。结果这姑娘是一去不回头，上哪儿方便去了？没影儿了。老太太着急了，四外怎么找也找不着，认为这姑娘回家了呢。一溜小跑回到家里，到了老姐妹屋一看，老太太在床上躺着，一打听小月姑娘没回来，这老太太可傻眼了。又顺着原道往回找，依然一无所获。现在这姑娘失踪一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母亲急得要死要活，本来就有病，你说这好心的老太太怎么办？没法跟人家里交代，一片好心落得驴肝肺，实在绝望了，走投无路，这才要上吊。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张景龙听完心说话，这跟丢失万宝珍珠山毫没有关系。我出来干嘛来了？来寻找国宝，捉拿盗宝的贼寇。你看遇上这么个事儿，你说管不管？管吧耽误时间，不管吧，眼睁睁瞅着老太太上吊。大姑娘丢了，我也不负责，起码我也是官府的官差呀。又想不能不管，这事儿传扬出去，自己太不负责任了。对，打定主意之后，跟老太太说：“您再跟我说说，这女孩在什么地方丢的？就在半道上丢的。”这样吧，你别死，我帮你找一找，你看好吗？
1: 啊，好心人了，你愿意帮我找？
0: 对，我把姑娘找着给你送回家去，你也用不着死。还是那句话，天下人管天下事，也许咱好心感动天和地，你没找着，我一伸手我就找着了，是不是呢？也许这会儿姑娘已经回了家了，你说你死了，不一切都耽误了吗？
1: 可说的是，管做的到做不到，恩公你这一说呢，我就放了心了。
0: 好吧，这样把衣服规整规整，你领着我先到白衣庵，然后再把丢姑娘那个地儿你告诉我，我替你找一找。我年轻，手脚利落，是不是呢？找不着，你再寻短见或者怎么地，我就不管了。
1: 多谢好心人呢。
0: 老太太不哭了，把衣服归整好了。张景龙架着他离开树林，到了道上，老太太絮絮叨叨的：“
1: 往这边走，不远就是白衣庵。”
0: 时间不大，到了白衣庵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就是下午的三点多钟，天还倍儿亮倍儿亮的呢。老太太用手一指，看着那小庙呗，那就叫白衣庵。我带着那姑娘就上这烧的香许的愿。
1: 哦，
0: 在哪儿丢的？
1: 那往前走。
0: 老太太又架着他往前走，走出四里来地来，
1: 就这儿，就这儿。
0: 张景龙一看，脚下曲曲弯弯一条道，通到半山屯。 那面通的白衣庵，还有几个小岔道，证明这个地方什么人都在这经过。这个偷人的人是哪儿的人？是哪个方向来的？张景龙看了一会儿，然后跟老太太说：“大妈，您贵姓？我姓王啊，你就管我叫老王婆子就行。我们半山屯大部分都姓王。”老妈妈，这样吧，你先别死，你先回家里听信儿啊，我替你找姑娘，找着之后给送回去，你看好吗？哎呦，好心人呐、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别说了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这是我应尽之责。老太太走了，张景龙才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来的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大家熟悉的人物，老英雄北侠探。

他老师。这老头一生诙谐，最爱闹着玩，跟景玄真人罗老道那是至交。他单手举着阵图，这一露面，罗道爷这心才放下。无良婆，你个老矬贼呀，逃出你别人干不了这损事儿。唐云也笑了，老弟老兄开个玩笑，我怕你把阵图丢了，替你保管。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这二老二少就回到明营。朱元璋一听说来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亲自亮队迎接。等到了里边，朱深就把探阵的经过说了一遍，把阵图往上一献。朱元璋大喜，这回可妥了，有了阵图，打阵就不费吹灰之力了。打这么以后，朱元璋按着阵图分兵派将，加紧练习，准备破阵之物，一共准备了3000架飞铁鸟，1000支火枪，又派宝刀大将铁公然带着胡强、胡德济赶奔黄河上游，把水闸给控制住。因为这个镇里这个水镇最讨厌，把那块给截断，水镇彻底给它破坏了。一切都准备就绪，元帅徐达商政也建好了，众人更为之高兴。徐元帅这才升座大帐，八路派将二打金龙交尾阵，明营众将人人擦拳魔掌，咬牙切齿，要跟元人决一雌雄啊！就破阵，朱元璋出动了50万精兵，在燕县300余里与元人就展开激战，没有3天的功夫把大阵攻破。元人一看站脚不住啊，大王呼尔卡金、二王呼尔卡银、四宝将托金龙、大殿下虎牙开了个紧急会议。呼尔卡金又跺脚又晃头，完喽完喽完喽，哎呦，全完了，本王我不走，在黄河边上非跟朱元璋决一雌雄。托金龙就劝他，大王千岁，您这是何必？北六省幅员辽阔，城镇也不少，我们选择一个好地点，缓过气儿来，仍然跟他可以决一死战，您何必非败中求胜呢？现在军心涣散，兵无斗志，这仗是打不了了，咱们赶紧逃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后把胡尔卡金劝得心活了，准备战船，援兵就退过黄河。在退的这一天可太惨了，人多船少啊，比如说一只船能装100人，就得上去300人，往往这只船就翻了个，不少援兵死于河底。有的腿快的闯上去了，有的腿慢的上不去，自相残杀。上了船的人就往下推那后上来的，三折腾两折腾，船也翻个了。就这样，援兵也死上了50000余众。呼尔卡金望着熊熊的大火，瞅着双龙山，咬牙切齿，用手点指：“朱元璋、徐达，你们等着我的，将来我搬来救兵，非报仇不可。”他在众人的保护下上了一只大木船，这才逃过黄河的北岸。朱元璋乘胜追击，民兵50万分9路渡过黄河，在后头咬住援兵不放，一口气把元人追出了600多里。前面来到一座关寨，名叫燕庆关。
元人都进了城了。这块有一员大将，人送外号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叫邱彦臣。他有四个儿子，号称邱家五虎，手下有三万精兵。邱彦臣打了几次冲锋，把民兵给顶住，这才把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给救了。毕竟现在是兵力单薄呀，胡尔卡金一筹莫展，赶紧给元顺帝上了一份紧急的表彰，要求朝廷速派援兵，把打败的经过说了一遍。八百里紧急的折报到了北地燕京，落到元顺帝的龙书案上。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他跟那隋炀帝杨广好像哥俩一样，特别的荒淫，就知道吃喝玩乐，不管政务，朝里的事儿都交给宠臣左班大丞相萨敦执掌。这个萨敦结党营私，悬秤卖官，把元朝搞了个一塌糊涂。就是这样，元顺帝对他还十分宠信。但是最近几天，不好的消息像雪片一样到了燕京，元顺帝在后宫也眯不住了，拿过一份看看，他摇摇头，拿过一份的瞅瞅，跺跺脚，最后把胡尔卡金搬兵的折报拿过来看完了，他也傻眼了。哎呀，如此说来，孤江山难保啊。把宠臣萨敦给找来了，让萨敦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办。萨敦看完了，躬身施礼：“陛下，不用着急。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别看朱元璋打过黄河，一时半时到不了咱北地燕京，咱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呢。”您把这个事儿交给微臣，准保能把朱元璋杀退。爱卿，那可全都委托给你了。陛下，不过臣有个要求，我是一文官，但是呢，我也想领兵带队暴打天敌，到燕庆关跟朱元璋大战，但是我手中无有兵权，您看怎么办？爱卿，你愿意去，我封你二路兵马大元帅，节制各路大兵，你说了算就得了。萨敦说：“不然，我怕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四宝将托金龙不服我怎么办？有不服者斩。”元顺帝说完，把佩剑摘下来，就赐给萨敦。这就等于皇上把权力给了萨敦了。您说这个奸臣呢？他这玩意儿就吃香，就元人都恨萨敦，就元顺帝瞅他顺眼，言听计从啊。不但他执掌政权，这阵又掌握了兵权。这萨敦撇着嘴，拔着胸脯，胸前挂上二路元帅印，回到相府。他有俩儿子，一个叫萨龙，一个叫萨凤。这萨龙今年四十多岁，现在官拜武成兵马司，这小子有点道道，晚上没人就偷着问他爹：“我您怎么讨这个旨啊？这可太危险了，四宝大将托金龙都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大殿下虎牙都打败了，我爹您讨这么一道旨意，这不等于自己送死吗？”萨敦一听，手捻须髯：“哈哈哈哈哈哈，儿啊，你还是不学短练呐，你。”

完吧。萨顿往左右看看，安，完了，爹真能这样，完了，托金龙都挡不住朱元璋，谁能挡得住？从燕庆关奔燕京，我们要兵无兵，要将少将，划拉到一块儿也不到5万人马，

0: 现在正是讨好朱元璋的时候，你我父子赶奔前敌，接管了兵权，跟朱元璋讨价还价。我想朱元璋正在用人之际，必定信用你我父子。到那时候明朝坐下，咱不也是开国的元勋吗？孩儿啊，狡兔三窟，何况人乎？哎，萨敦滔滔一段话，把他儿子萨隆给说的真高兴了。高高，爹，您真是神人呐！那咱什么时候起身？
1: 明日就起身。
0: 这老萨顿不但嘴这么说，他也这么办的，把他最好的朋友兵部尚书鲁达给找来了，让他安排燕京的一切，听自个儿的信儿。其实把话就告诉他，早晚有一天明兵打到燕京，我让你献城你就献城，你跟我走没有亏吃。鲁达点头受命，在这拉拢余党准备献城，咱自不必说。单说萨敦点兵三万，浩浩荡荡，这一天就来到燕庆关。

0: 一副跪倒于地，万岁万岁万万岁。萨尊高声朗读圣旨，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旨意下命左班大丞相萨尊执掌兵权，身为二路元帅，将托金龙拿掉职务，削去兵权，所有的兵权全都交出，一切服从萨尊指挥，不得有误，钦此。哎，大致的意思就是这么说的。托金龙一听啊，傻了，
1: 哎呀，
0: 心说皇上怎么做出这么个错误的决定？别人我不清楚，萨尊我不知道，他除了贪污受贿之外他有什么能耐？对领兵带队他是一窍不通啊，让他执掌兵权还不得把江山给断送了？但是旨意上明明白白是这么写的，谁敢抗旨不遵呢？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首先领着谢恩一臂站起身来，托金龙撅着嘴把兵权交付给萨顿。呵，这家有职有权呐、啊！萨顿挺着胸脯，美劲儿就甭提了。没过三天，他让他儿子萨隆带了他一封密信，重要的礼物，偷偷的赶奔明营去见朱元璋。朱元璋跟元帅、军师这么一听，萨顿派来使者，就知里头有文章。刘伯温料事如神，他先笑了，主公喜信儿来了，你我君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顺水推舟，好，请。呵，对着元人的使者是隆重接待，明营众将都接出来，又吹又打，把这萨隆美的心说我爹真是神人呢，他估计这事儿真不错。等见着朱元璋，他撩衣服倒身下拜，皇帝陛下在上，外臣萨隆参见陛下，祝陛下万寿无疆，万万岁。可这小子挺能说，拜年的话紧往外端。朱元璋亲手相搀，爱卿落座，在御营之中排盛宴款待。这萨隆把萨顿的密信拿出来了，这密信上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我萨顿呢早就看出来了，元人气数已尽，明主当兴，未来取代天下的就是洪武万岁，说我头一个拥护这个。主公你放心，如果要能把我们父子给收下，保障我们父子的安全，从燕庆关到燕京所过的关隘渡口城乡市镇我全包下了，准保让你一仗都不打，唾手可得燕京。我现在有人可以献城，但是言语之间跟朱元璋讨价还价，这谁不明白？洪武万岁看完了心中大喜，爱卿。呵，萨隆一听管自己叫爱卿，他美的，万岁。哎呀，你们父子可真了不得，对孤做下一大贡献，我一定重用你父亲。你要先把信儿给带回去，我加封他一字并肩王，将来得了天下，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半。萨隆一听，什么一字并肩王？哎呦，那我爹比保元朝还合适呢，趴在地下蹦蹦磕响头。朱元璋又亲口加封萨隆为一品的护国公，封他兄弟为定国公，同时还答应在全国统一以后还要官升三级。萨隆又磕了一顿头，最后把礼物呈上， 这老萨顿这些年没干别的，净贪污了，那手下值钱的东西太多了。今天给朱元璋送的定风珠三颗，夜明珠五颗，避火珠十颗，黄金3000两，尽是值钱的玩意儿。朱元璋一概都收下了，用好言安慰。临走前问萨隆什么时候能现成，这您放心，我爹说了3天以内指定现成。好，咱们一言为定。萨隆萨敦是捻须大笑啊，儿啊你看怎么样，人都是无利不起早，咱们给姓朱的办事儿，他能亏待咱爷们吗？这就是为父比别人高的地方。是啊，爹爹料事如神，您做的太对了。不过人家说了3天得现成，用不着3天，明日就可。这玩意儿他手里头有权呢，一指令调动军队，谁敢不听，要谁的脑袋，他佩戴着天子剑，所以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四宝将托金龙呢已经看出形势不妙了，当晚跟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一商议，看萨顿的意思是不是要卖国呀，我们要在他的手下非为他所害，36招走为上计，咱也不管了，干脆回金马城得了。当夜晚间托金龙他们带着500亲兵偷偷的离开燕青关，他们这一走萨顿更高兴了，眼前没有敌对的人了，传下令箭大开城门，把朱元璋接进燕青关。

和这老萨顿跪在地下，见着朱元璋简直不知道怎么亲近好了。皇上长主公短，朱元璋也假好假后跟他携手揽腕进了帅厅，亲口加封一字并肩王，跟朱元璋平起平坐。这下可气坏了武定王郭英、盖天都督朱亮祖两个人，心说皇上你糊涂了，这萨顿这小是个什么东西，别看他现在给咱们办事儿，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是个好玩意儿，这种人是墙头草，哪头封硬随哪头，势力的小人吃里扒外，留在身边早晚是个害。所以二人跪倒在地高声喊冤，陛下不能留着他，我们跟萨顿都有血海深仇，这两家人都受过萨顿的害，所以在这喊冤。朱元璋把脸往下一沉，说我萨爱卿功大于过，你们私人的仇恨往上摆什么，不必多说，退了下去，朕意已决，不能更改。看这意思对萨顿是无限信任，郭英、朱亮祖撅着嘴退下去了。打这以后朱元璋就问萨顿说，奔北地燕京都路过什么地方，怎么样打法。萨顿一听啊，主公你放心，我当初说的明白，所过的州府县道是守兵都是我的，是当官的都是我徒弟，只要我喊一声他们必定倒戈投降，一仗也不用打。萨顿说的真不假呀，朱元璋一路上兵不虚任，这一天就来到北地燕京，可打到敌人的老巢了，百万雄兵无不振奋，一个个擦拳摩掌就等着破城。朱元璋又派了五万便衣队装成难民混进北地燕京，一共筹备了有一个月呀。这时的空气是十分紧张，元顺帝一筹莫展呐。到了八月十五这一天，信炮三声响，左路大将常遇春，右路八辈哪吒宁波彪，正路元帅徐达，这五十万军兵就杀进燕京城。燕京里头一片大乱呐，老百姓可乐坏，哎呦，民营的兵丁来了，救兵来了，杀元达了，杀了！老百姓都恨得牙根痒痒，可盼着有今天，拿个扫帚、擀面杖、铁铜条、铁锹、菜刀，纷纷冲上街头，帮着民营的军兵追赶援兵，所以很顺利的占领了外城。元人手下的大将恒海王王保保一看大势已去呀，冒死杀了条血路进了内宫来见元顺帝。到了现在元顺帝才得着禀报，萨顿把他出卖了，把元顺帝恨的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货色，将来有一天我把你抓住是粉身碎骨。但是后悔也晚了，王保保抢步进了内宫，陛下大事不好，燕京丢了，臣愿保驾西行，咱快跑吧。哎呦，元顺帝摸摸龙书案，瞅瞅镶宝石的椅子，再搂搂那盘龙柱，真有点舍不得走啊。但是大势已去，不走这条狗命保不住了。这小子临走以前传下一道圣旨，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全给找来了，这些娘娘们全都哭败于地，吓得是抖衣而战，不知道皇上有什么旨意。元顺帝看看

朕万没有想到，好端端一座江山竟然断送在我手。你们都是我的妻子，要不就是我的佣人，在战争兵荒马乱的年代，男女多有不便呐、啊。倘若民兵杀进宫中，恐怕对你

保护下打算逃走。王宝宝一马当先在前面开路，说来也凑巧，迎面正遇上常玉春，让常玉春大吼一声，刺王宝宝于马下。援兵是四散奔逃啊，元顺帝一看是魂不附体，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事到如今我到哪里去逃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王勃等谢颖登奉了军师徐茂公的命令，拿着书信到了上马关，干什么呀？就是去转裴元庆的全家。大小姐裴翠云一看这封书信，她信了，一来是笔迹学得太像了，二来上边有裴仁基的手章。因为裴仁基在临出兵的时候跟大小姐裴翠云说好了，非得有父亲的手章，大小姐裴翠云才相信是父亲来的书信。这手章绝对是错不了的呀，所以说

全家老少就收拾东西，装上车辆，一家大小离开上马关，够奔瓦岗山。没想到刚出上马关没有多远，后边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副总兵大刀张坤带着100马队就到了。张坤呢，恐怕裴家上了瓦岗山的当，中了计策，所以张坤就拦住了不让走。裴元福、裴元禄急了，张坤，你为什么在这拦着？二位贤侄，我恐怕你们上了当啊。裴元福、裴元禄不愿意了。张坤，你敢拦住我们的母亲吗？张坤也急了，把大刀在空中一举，元福、元禄，有我张坤这口大刀，你们谁也走不了。他催马就奔着裴元福、裴元禄来了。谢应登在旁边一看，心说得了，我给你一剑吧。抽弓拔剑，刃口填弦，吧嗒一声弓弦响，噗，这支箭不偏不歪，正中大刀张坤的梗嗓咽喉。神射将军谢应登吗？能射得不中吗？当时大刀张坤死尸栽于马下，这100兵啊赶紧下马，把大刀张坤的死尸抢回来，跑回上马关，赶紧前去奏禀朝廷。这样王伯党、谢应登、裴元福、裴元禄四个人就骑着马，催着车辆快走，直奔瓦岗山。离着瓦岗山还挺远的，瓦岗山探马就看见了，马上回去禀报瓦岗山的元帅跟军师徐茂公。可是隋朝大营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呀。张大斌是按兵不动，为什么？没人打仗啊。裴老将军还在病中，裴元庆日夜守候父亲，不能出兵。瓦岗山借这机会可就忙活开了，徐茂公就告诉上官迪，上官迪马上布置，就把大德天子程咬金筑的寝宫重新粉刷，就好像要办什么大事似的。程咬金也纳闷啊，哎，我说牛鼻子老道啊，为什么把我这寝宫还重新粉刷一遍，这得花多少银子呀？徐茂公一乐，万岁，你已经30多了，后宫无主啊，难正规范。哎呦，三哥爷，你少说废话吧，30多岁的穷皇上，我是穷皇上梅妃。万岁，臣等就马上给您娶个媳妇儿，就让您有妃了。什么？娶媳妇儿？哎呦，程咬金拧了自个儿脸蛋一下，嘿嘿，真疼！哎，我不是做梦吧？四弟呀，你没做梦，我告诉你，徐茂公就把计策详详细细讲给了程咬金。四弟，怎么样啊？秋老千岁可说了，大小姐裴翠云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啊。哎呦，三哥爷，你这招可够损的，人家大小姐裴翠云既然是文武双全，长得又好看，瞧我卖耙子的，卖私盐的，怎么办这缺德事儿啊？嘿嘿，四弟呀，给你娶媳妇儿，娶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你还说我缺德，说我损，告诉你，这才是门当户对，女貌郎才。嘿嘿，郎才呀，我看你呀，办出这事儿来是狗熊弹琴。四弟，此话怎么讲啊？没谱啊。行了，四弟，你就请好吧，我告诉你，你就等着娶媳妇儿吧。我说三哥，
娶媳妇儿我可没娶过。哎，三哥，这出戏你还得教我唱。哎呦，娶媳妇儿还得我教给你。好了好了，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老道，这几天我可不生金念了，我得赶紧到寝宫背词儿去。就这样，君臣商议好了，准备迎娶大小姐裴翠云。裴家一行人，这一路上没人阻挡，车辆就到了瓦岗山的南山口外。大小姐裴翠云心里琢磨，大德天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啊？他正想着呢，就听见瓦岗山山里头哒哒哒哒，裴翠云数着，这大炮一共响了27声，炮声是震动天地。裴翠云由打这车帘这儿往外看，从瓦岗山里往外出兵了。裴翠云就把这车帘的缝儿稍微掀得大点，一来是想看看瓦岗山的兵将，二来呢是想要看看自己，还没见过面的不如潘安也得吓倒宋玉的大德天子的丈夫。裴翠云看着山里边出来2000精兵，呵，军装号坎儿全都是新的，这2000兵这岁数这叫齐呀，最大的不过23、24岁，最小的不过21、22岁呀，一个个太阳穴努着，眼睛瞪着，好结实啊。这2000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兵甲层层在太阳光底下一照是金光闪耀。裴翠云可不是一般人家的闺阁幼女，裴翠云是行家里手啊，从小读兵书看战策，是裴总兵家的小姐，所以她一看这支精兵，这是经过高人训练的队伍，跟着就出来100名亲兵，这100名亲兵往左右一分，当中间出了一员虎将，就在这员虎将的前边有2杆旗左右一分。大小姐裴翠云一看，这2面旗子全都是红缎子的，白蜈蚣走穗，白火焰，白飘带，银枪罩顶，一捧伞的大红缨子，上边的字写的太好了，笔走龙蛇，上联写的是瓦岗山山势高，高藏虎豹。再看下联，大魔国国基阔，阔引蛟龙。裴翠云心说，这瓦岗山好大的口气呀。再看当中间出来这员战将，胯下一匹马，马上挂着3股钢叉，这员战将是金甲绿袍，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写着前部正印先锋官，当中间白叶官斗大的一个字翟，出来的正是大魔国的先锋官翟让。大小姐一看呐，传言着瓦岗山是一帮亡命之徒笑聚山林，可像这样的大将就是隋朝朝廷中也不多呀。翟让往旁边一站，紧跟着又出了100名精兵，往左右一分，又出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金盔金甲绿战袍，长得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胯下一匹棒钩上挂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虎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大旗，旗子上绣着一行字儿：瓦岗山大魔国五虎上将，中间斗大的一个王字，后边是4杆任标旗，上边写的是大将生来胆气豪，惯使青龙偃月刀，阵前修。

0: 本明和镜，看破春秋镇九霄。
1: 哎呀，
0: 大小姐裴翠云心里这份高兴就甭提了，这员虎将相貌堂堂，就如同当年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关云长啊，怎么这么好看、这么威武的一员战将啊？裴翠云都乐出声来了，心里琢磨，迎亲的两员战将王伯党、谢影灯长得那么俊美，风流倜傥，这先锋官这么威武，这位五虎上将这神威谁也比不了啊，这几员战将就能压倒天下豪杰。哼，瓦岗山大魔国兵将如此，看起来这位魔主大德天子指不定得多俊呢。扑哧一声，这大小姐乐出声来了，往寺外看了看，幸好没人看见。其实这位大小姐裴翠云哪知道，那徐茂公魏征多少心眼啊，把这瓦岗上好看的全都打发出来了，嘿，这几位拦着脑袋呀，一个也不敢让出山的。裴翠云再往前看，这位长得貌似关云长的战将往左边一站，山里头当当当三声炮响，出来500铁甲军、3000飞虎队。铁甲军是犹如欢龙，飞虎队恰似猛虎，两杆门旗分为左右。上首门旗一行字，美豪杰真名士，秉忠心怀大志，匡扶英主。下边门旗上一行字是奇男子大丈夫，侠义胆斩经纶，誓灭大隋。四杆杏黄色的任标旗，上边写的是秦叔宝威震敌胆，金装锏下吊人魂，虎头枪扎遍天下，黄骠马踏破乾坤。紧跟着闪出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头戴黄金虎头盔，身上披着黄金大叶甲，盔上是13曲簪缨高寨，胯下一匹黄骠马，往脸上看，黄脸蛇、朱砂眉、金睛阔目，一步漠然胸前飘洒，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三军四名大都旗，上边绣着字：瓦岗山兵马都招讨，扫隋大元帅，三军四命，斗大的一个字秦。马前是侯俊吉，马后是尚怀忠。大小姐裴翠云看着心里明白了，这位就是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十府100单八县的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啊，看起来元帅气魄这么大，我那位大德天子就得更了不起了。哎呦，裴翠云心里这高兴啊，我左等右等，等到20多岁我才出阁，我真是等对了。紧跟着哒哒哒，又是三声炮响，大小姐裴翠云赶紧重步观瞧，山里头出了100兵，一匹白龙马，马上一个人头戴乌纱帽，双配象翅，身披紫蟒，手拿象牙护板，腰横玉带，长得是方面大耳，美虚然。两旁边保驾的官员，一个是贾润甫，一个是柳州臣，马上坐的这位正是丞相魏征、魏伯策。四杆任标旗上边写的是官居首相治邦国，锦绣文章定山河，忠心耿耿扶明主，盖世功勋赛萧何。大小姐裴翠云文武全才，一看真不错呀，宰相啊，好比萧何，这字儿写的也好。其实大小姐裴翠云哪知道啊，这位宰相肚子

那位贾大夫魏征魏伯策呀。大小姐裴翠云正在美呢，就听见哒哒哒哒，炮又响了，紧跟着出了一对门旗，上边写的是“参天地有五洲，神机妙算，府八表调六合，定国安邦”。四杆将子断嗣的任标旗，上边写的是“世乱扶英主，谋成举宏图，妙策安天下，奇才盖世无”。掌旗官高挑一面八卦旗，上边绣着字“大魔国总军师”，当中间倒大的一个字“徐”。一匹白龙马，马上端坐一个人，头戴八卦道巾，身上披着八卦鹤氅，腰中系着水火丝绦白袜云履，看面貌长得面容美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三绺墨染黑胡须，胸前飘洒，真有江上之才，一饮之能，张良之志，武侯之风。大小姐裴翠云看到此处，不由得这话都说出口来了，哎呀，这位一定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冈山的军师徐茂公吧。军师都这么潇洒，那皇上更得没挑了。大小姐裴翠云心里美，可是这万岁爷怎么还不露面，还摆谱呢？哒哒哒哒，九声炮响，姑娘家一看，哟，怎么这么多员战将啊？不下七八十位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盔明甲亮。姑娘心说可了不得呀，瓦岗山能不成事吗？瓦岗山这么多战将都出来了，大德天子该出来了吧。裴翠云急的把这脑袋从车帘里都探出来了，就看见两面门旗，赭黄色的门旗上边绣着有字，一点诚心救黎民，解除水火，下联写的是十分怒气杀杨广，再访明君。哎呀，他信中就这点没说清楚啊，看起来大德天子这人品太好了，他知道谦让，如果瓦岗山的人把隋朝灭了，他看见一位贤德的人君，他就可以把天下让给这个人，真了不起呀，胸怀宽广，如尧四顺，功改三王，德并五帝，太好了，这才是我心中想的如意郎君。昌平王老千岁，待我裴翠云在心里谢过了。就在这时候，四十名御林军出来了，各持长矛大戈，白毛黄钺，是全副的仪仗，执掌权衡。四杆黄云缎子任标旗，上边绣着红字。大小姐一看，写的是孤王生来性情鲁，冠使八卦开天府，称王不改名和姓，敬接太岁成老虎。嘿，大小姐裴翠云心说，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性情开朗，不拘小节，从任标旗上就能看出来呀，胸中似海呀。姑娘正想着，紧跟着出来八员部下的战将，这八员战将往左右一分，这时候有两员战将牵着驼龙驹就出来了。哎呦，大小姐裴翠云使劲睁开了眼睛看，可把裴翠云气坏了。裴翠云为什么生气？我正等着瞧这

死呢，你说这些人干什么呢？就瞧见瓦岗山所有的人往前拥，就挡住了大小姐的视线。这是徐茂公事前布置好了的呀，不能让大小姐看见呢。大小姐要看见了，一生气，这轿车往回一转，这计策全失败了。所以说，瓦岗山所有的兵将往前移动，这好几千人呢，就奔了裴元庆的夫人，这位老夫人的车前拥来了。到了车前，所有的人往左右一分，大小姐裴翠云接着这么多人看不清楚，人围的是风雨不透。姑娘使劲扬脖子，只能看见九曲歪瓣的黄罗伞上面绣着九龙闹海，后边呢日山月山龙山凤山，只能看见这山头了。哎呦，大小姐裴翠云这着急呀。这时候程咬金来到了老岳母的车前，左边是徐茂公，右边是秦琼、秦叔宝，军师跟元帅搀着大德天子，有人就要把老夫人这车帘挑起来了。老夫人一看，哎呦，吓得这位老太太直哼哼啊，心说这位大德天子怎么长这么寒碜呢。一看程咬金晃荡荡身高在一丈开外，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无忧履，蓝哇哇一张大脸，红眉毛，红胡须，老太太两只眼看直了。哎呀，老太太可说不出话来了，这两只眼睛就定在了程咬金的脸上。您别瞧老夫人车前几千人呐，这些人全都屏住了呼吸，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出气儿入气儿的事儿。大家伙的心呐，腾一下都跑嗓子眼这儿来了。老夫人要翻了车可就坏了。老夫人一翻车，车往回一走，整个计策全都失败呀。二爷秦琼、秦叔宝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老夫人，微微一笑。到底程咬金能不能娶上大小姐裴翠云，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来到裴老夫人车前，老夫人一看程咬金这模样啊，吓得直哼哼，两只眼睛就定在了程咬金的脸上。二爷秦琼急坏了，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心说老道这主意可是你出的。老道沉得住气，一看老太太，徐茂公冲着二爷秦琼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徐茂公察言观色，老太太看着看着程咬金，突然间他乐了。为什么呀？老太太看程咬金看出门道来了，程大爷这奔的头上啊有个褶儿，两个外眼犄角啊一边一个褶儿。这位程大爷呀，他一咧这嘴，左边脸蛋右边脸蛋上一边也是一个褶儿。老夫人懂得面相啊，老夫人心说你别瞧他长得丑，垫脸朱眉一派英雄气概，他这脸上这是五福临门的脸面呐、啊！哎呦，这脑袋我这一辈子也没瞧见过这样的面相啊！这个人可造化大了，一辈子吃尽穿绝。所以老太太越看越爱看，老太太乐了。好啊，好，方面大耳，五官端正，五福临门呢、啊。程咬金心说甭管临门不临门，反正您说好了我赶紧施礼吧。程咬金一撩赭黄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国台在上，此臣程咬金参见国台老娘，千岁千千岁。程咬金说着

0: 自个儿脸都红了。心说也牛逼的老道啊，就你出的馊主意，人家到底乐意不乐意呀？老夫人两只手往下要搀这程咬金，嘴里说了一声贤婿免礼平身，多谢国太千岁千千岁。哎呦，程咬金乐得要蹦高啊，心说牛鼻子有你的，老太太相上我这姑爷了。程咬金冲着徐茂公秦叔宝把嘴一撇，嘿嘿，那意思告诉你们，我程的也有媳妇儿了。徐茂公一招手，12名年纪轻轻的小伙子身穿彩衣，推着六龙凤辇，10个姑娘都穿着十分鲜艳的衣服，就来到了小姐裴翠云的车前，请娘娘换乘凤辇。大小姐裴翠云一看自己的母亲都看见大德天子了，那就没错了，我娘给我挑多少都没相上啊，既然娘相上了，我这大德天子的正宫娘娘也就坐定了。大小姐裴翠云把架子一端，伺候了，遵懿旨，几位女子搀着小姐上了凤辇，放下绣帘儿，这辆凤辇就直接奔了后宫了。裴翠云到了后宫，下了凤辇，地上是红毡铺地。这几位姑娘搀着大小姐裴翠云进了宫了，众家夫人在这儿陪着伺候着正宫娘娘。程咬金带领众男将陪着老夫人进了山了，来到金殿。昌平王邱瑞、宰相魏征、军师徐茂公、元帅秦琼、秦叔宝挨着个的跪倒在地拜见老夫人，老夫人是一一打理相还，然后大家入座。老夫人惦见丈夫裴仁基，惦见三儿子裴元庆啊。老太太就问徐军师啊，请问元庆父子因何不在呀？哎呦，老国太有所不知，国长跟国舅由于立功心切，带着20000精兵去攻打虎牢关，要是以臣等愚见呢，请来老夫人等姑娘龙凤呈祥之后再让他们父子去取关，可是老国长急于立功啊，一定要去，而且嘱咐臣等启禀国太，千万不要耽误了吉日良辰，留下书信说了，此事呢就让我徐茂公代理了。老太太呀，都让这帮人给弄晕了。徐茂公马上命人把两位国舅裴元福、裴元禄还有老夫人请到太师府，跟着又命人送来一品诰命夫人的衣服，还有两位国舅的新朝服。瓦岗山是连着夜的杀牛宰羊，大摆宴席。第二天悬灯结彩，热闹非常，整个瓦岗山喜气洋洋啊，大德天子要娶正宫娘娘，这了得吗？到了吉时了，裴翠云是凤冠霞帔，身穿吉服，盖上了织锦的盖头，跟大德天子拜堂成亲，合欢作帐。程咬金在外边招待众家兄弟跟老夫人裴元福、裴元禄。天道出谷了，军师徐茂公就把齐彪、李豹叫来了，我说你们二位还不把咱们当今万岁送入洞房吗？好嘞，齐彪跟李豹这高兴，这差事可不错。齐彪在这边，李豹在那边，搀着大德天子奔寝宫。哎，我说四哥，入洞房您可得挡着这张脸，可别把正宫娘娘给吓着。我可听说了，这位正宫娘娘是女中的英雄，您留点神，别叫正宫娘娘给您揍一顿。小子，洞房之事用不着你操心，走吧。 等来到后宫了，宫女挑起了帘子，程咬金两个胳膊一甩，就把七彪李豹甩开了。程咬金迈步往里走，走到外间洞房，七彪李豹这哥俩就在暗处偷听啊。宫女们全都退出去了，程咬金站起来把门关好了，走到里间一看，哎呦，油刷一新，红罗的帐子，织锦的被或织锦的褥子，象牙床，陈设十分的华丽。再一看大小姐裴翠云在炕上坐着，裴翠云这时候也没闲着，她隔着盖头这缝偷偷看自己的如意郎君大德天子，看不太清楚脸呢，就看外边的身块，裴翠云心说有个样儿啊。程咬金这几年当大德天子，吃得饱喝得足，跟当初卖私盐的时候可不一样了。蓝脸蛋上唰唰放紫光啊，一部红胡须在胸前扎扎着，真有个英雄的气概。这大小姐裴翠云不能两只眼睛老盯着呀，把头一低。程咬金轻轻地走到裴翠云面前，两只手一举要接这盖头，程咬金又把手退回来了。程咬金一琢磨，人家大小姐裴翠云一看我这模样要翻了，可怎么办？程咬金愣了一会儿，得嘞呗，总号这不行，反正我也得先。他在屋里腾腾腾转一圈，一伸手，哎呦，这手又退下来了。其实程咬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这时候这心呢砰砰砰的跳啊，手心发热，腿肚子发软，嘴唇发紫，脸上发红，顺着额角吧嗒吧嗒往下掉这汗珠啊。得嘞，程大爷心说黄杠我都敢结，我豁出去了。第三次一伸手，唰，就把大小姐裴翠云头上的盖头给掀了。一看大姑娘裴翠云，真是花容月貌啊！程咬金这大嗓门啊，就好像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似的，好容易挤出几句话来。这声啊就跟那蚊子声差不了多少啊。娘娘千岁，娘娘千岁，凉快凉快，哈哈，上当了上当了。姑娘一听气坏了，姑娘一瞧程咬金，就你长得这模样你还上当了呢？你配得上我吗？我哪一点不比你强啊？裴翠云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他仔细一看程咬金，程咬金都傻了，浑身都是汗呐。姑娘看着看着，大小姐裴翠云乐了。裴翠云怎么乐了？裴翠云也会看相，跟他娘学的。一看程咬金虽然长得蓝脸红发红眉毛红胡须，可是他看出来程咬金脸上有五个褶儿，这不是五福临门吗？五福临门，五福捧寿，这人寿数可够大的，而且这一辈子的福享不完的，可以说这一生是吃尽穿绝呀。男子汉大丈夫要什么模样？要的是造化呀，要的是气魄呀。所以他看着看着程咬金，他乐了。程咬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娘娘上当了，万岁，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1: 嘿，确实是上当了，上当了。程咬金心说：“给你蒙来的，你可不是上当了吗？”
0: 裴翠云摇了摇头：“万岁，您这话说的也不对。 夫妻之间只要心地善良，和和美美，白头到老，不争不吵就挺好嘛。何况万岁爷相貌乍看起来不是挺俊的，可是仔细一看呐，程咬金高兴了，哎，娘娘仔细一看我就好看了，嗯，我看呢也不怎么样。娘娘这一说话，程咬金心里踏实了，而且大小姐裴翠云说出话来十分好听，程咬金这身汗就下去了。那么裴翠云长得这么俊，程咬金生下来小名起的就叫阿丑，姑娘能不嫌吗？一个姑娘看程咬金五福临门的相貌，再说了，父亲做的主，昌平王邱瑞是媒人，两位老爷子能看错了吗？我怎么能以貌取人呢？程咬金不知道小姐想什么呀？哎呀，哎，小姐，既然不嫌弃姑娘，那就是上当了。万岁，你为什么总说上当了？哎呀，小姐有所不知啊，这信是假的，是徐军师仿造，蒙骗小姐母女来到瓦岗山，可与我程咬金无关。嘿，这被程大爷推得干干净净。大小姐裴翠云一听就愣了，万岁，图章笔体都不假呀，而且我家的详情也知道得非常清楚，你怎么能说这封信是假的呢？
1: 哎呀，小姐，你听我说吧。这位程大爷是一句不落呀，打裴家父子带着兵来到瓦岗山安营扎寨说起，一直说到魏征、魏伯策假冒医生诓的老将军的笔迹图章，徐茂公怎么用的计策，怎么让王伯当、谢应登到上马关去接裴家母女，大小姐全都听明白了。哎，万岁，我问你，我的父亲身体是否痊愈？
2: 哎，娘娘放心，绝无妨碍。
1: 那我就应该感谢魏丞相的救命之恩的。
2: 哎呦，娘娘你可千万别谢，这老道可坏到家了，不但老爷的图章笔迹是他骗的，随后他在老将军的药里加了三味药啊，紫花地丁、番茄叶，哎，让老将军好拉肚子。
1: 万岁，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救人又害人呢？
2: 嘿嘿，娘娘不要生气，瓦岗山实在是惧怕三弟元庆的神勇，这是为了叫他伺候老爷子不能出战，哎，腾出时间来好把小姐你诓到瓦岗山。
1: 万岁，我父亲的身体不会有什么妨碍吧？
2: 哎，没事没事，轻轻的谢上几次，哎，还去火呢，叫裴元庆着点急，无心攻山也就成了。
0: 大小姐裴翠云心里还真佩服瓦岗山实有能人呐、啊，君臣同心同德，上下一体，瓦岗山将来必成气候。程咬金一看大小姐裴翠云不说话，看着裴翠云点头，好像裴翠云爱听我程咬金说话。
3: 嗯，
0: 程咬金非常聪明，心说这时候我得拿出徐茂公教的文词儿了，我得赶紧说出来让小姐好服我，只要大小姐裴翠云不跟我翻脸，嘿嘿，我这洞房就成功了。程大爷立刻就想起了徐茂公教的词儿，双手一抱拳，啊，小姐，我家军师套来笔迹，套来图章，修了一封假书信把夫人小姐诓来，孤家就闻小姐你才见文武，是巾帼英雄，如梦小姐不弃于凡，肯于浮云，哎，自然能够化敌为友，共同打救纵兵父子，倘若要是眷恋隋朝，小姐呀， 你虽有惊天伟地之才，身亡家败可以励志啊。大小姐裴翠云听到这儿，双眉眉梢轻轻往上一挑，万岁，
2: 哎，娘娘，
0: 万岁，这娘娘您先别叫，先等一会儿。程咬金一听干了要吹呀，这牛鼻子老道叫我文词反而不行。万岁，我裴翠云今年26岁，早已然发下誓言，我跟我的父亲母亲说了，必须3件大事具备，我裴翠云才能出嫁。程大爷一听，3件大事，嘿，也许有门，这件事还有缓，只要能说出来就好办。3件，30件，3000件，300件，也许我程咬金够格的。程咬金把胸脯一舔，哎，不知小姐哪3件？万岁，头一件必须是门当户对。
2: 哎呦，这还不好办吗？大小姐，你是总兵之女，将门之后，
0: 孤家现在虽说是大魔国天子，统辖100万军民，想当初我的父亲也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哎，我是总兵之子，你是总兵之女，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吧。
2: 哦，万岁是南陈名将之后，
0: 嗯，这头一件可以算得。
2: 好好好，这小姐第二一件。
0: 第二件嘛，裴翠云说到这儿，上下打量程咬金。
2: 程咬金心说坏了，这第二件非麻烦了不可。小姐请讲。
0: 万岁，第二件是潘安宋玉之貌。
2: 哎，这个小姐容貌秀丽，过往虽然不能媲美，但也不能蒙哄小姐，但不知书信小姐可曾看过。
0: 一提这封假书信，大小姐裴翠云是怒容满面。程咬金心说糟了，这心腾一下就跑嗓子眼这儿，又把嗓子眼给封了。幸亏嗓子眼小，不然的话这心都能蹦出来呀。哎，小姐别生气，别生气，有还慢慢讲来。
2: 万岁，
0: 瓦岗山英雄四海云集，举义兴师，应该以信义为本呐。诓了我父亲的笔迹，诓了我父亲的手章，而且写了一封假书信，我裴翠云并不生气，两国交兵并不厌诈嘛。可是请问万岁，为什么拿丑当俊，欺骗一个闺阁弱女，是何道理呀？
2: 嘿嘿，小姐呀，刚才孤家还有一句话未曾讲完，
0: 那么万岁你就讲吧。小姐，这封书信看过之后，你有没有仔细斟酌？
2: 我当然仔细斟酌过了。
0: 嘿，那么孤家就没有蒙骗小姐？
2: 没有。
0: 我问你，程咬金，论相貌虽不及潘安，也可吓倒宋玉，这句话应当怎么讲？
2: 哎呦，小姐你是怎么琢磨的？
0: 我是这么想，万岁的相貌的俊美虽然比不上潘安，也可能吓倒宋玉呀。
2: 嘿，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小姐你请看，孤王之貌是不如潘安，
0: 那是没错了，你是不能跟潘安比。我问你，吓到宋玉呢？
2: 嘿嘿，吓到宋玉呀、啊，小姐呀，就是那宋玉一看见我老程，扑通一声，吓得坐在地上，他就起不来了。
0: 万岁呀，你是说你丑的能把宋玉吓倒？
2: 哎，然也。小姐，你这是绝顶的聪明。
0: 万岁，我再问你，你这底下还有一句呢？
2: 哎。还有一句，
0: 这一句是天父地载第一奇人， 这句话又怎么讲呢？
2: 小姐呀、啊，

王吗？这句话就是说，天上地下不论丑俊出奇最好。我是一个丑的十分出奇之人，任何人也不能跟我相比。哎，小姐，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怎么不解此意呢？大小姐裴翠云这时候后了悔了。裴翠云心说：我问不倒他是怪我自己呀。我看这封书信，不及潘岸下斗宋玉，我怎么就没往丑处想啊？我只是往俊的地方想，可人家信中说的是丑，是丑的出奇，我总想的是俊的出奇。得了，千不怪万不怪，怨我裴翠云，我没看明白这封书信，兵不厌诈，我又能说什么呢？万岁，您的口才也不错呀，这第二件呢，咱们就算过去了。哎，多谢小姐。老成心说又闯过一关，请问小姐的第三件。万岁，那就是文武全才。大小姐裴翠云要考一考程咬金是不是文武双全，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身心健康的话题——科学健身。如今呢，健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潮流，但是呢，很多人往往盲目健身，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可能伤害身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健身的好处，以及那些不能忽视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科学健身带来的好处，每一点都实实在在，惠及全身。第一呢，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科学健身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方式，锻炼全身肌肉、骨骼和器官，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尤其能帮助中老年人延缓身体机能衰退，保持活力。第二呢，调节体态，改善身体状态。现在呢，很多人久坐不动，容易出现含胸驼背、颈椎僵硬、腰椎不适等问题。科学健身通过针对性的拉伸力量训练，能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保护颈椎、腰椎，让身体更挺拔、更舒展。第三呢，调节情绪，释放压力。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容易让人陷入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中。而科学健身能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激素，帮助我们释放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让心情变得舒缓愉悦，既能调节心态，也能提升睡眠质量，让我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来面对生活。第四呢，是控制体重，塑造健康体型。科学健身结合合理的饮食，能有效消耗多余的热量，减少脂肪堆积，同时增强肌肉量，让体型更匀称，线条更优美。不仅能提升外在形象，还能降低肥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当然了，科学健身的关键在于科学，只有牢记这些注意事项，才能让健身真正成为健康的助力而非负担。首先呢，因人而异，制定合理计划。每个人的年龄、体质、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健身计划不能一刀切。年轻人可以选择强度稍高的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比如跑步、跳绳、举铁。中老年人则更加适合舒缓的运动，比如太极、慢跑、拉伸。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病情制定适合的健身方案，切勿盲目跟风。其次呢，做好热身与放松，避免运动损伤，这是科学健身的重要环节。很多人呢，忽略热身就直接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健身前呢，预留5到10分钟来热身，活动手腕、脚踝、颈部、腰部等关节，拉伸全身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健身后呢，同样要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训练，舒缓紧张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运动后的酸痛，帮助身体快速恢复。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科学健身讲究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以免导致体力透支、身体受损。新手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比如呢，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的散步、拉伸。随着身体适应，再慢慢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过程当中，若感到头晕、心慌、肌肉剧痛，要立即停止，马上休息，切勿勉强坚持。第四，注重细节，守护健身安全。健身时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和装备，避免穿高跟鞋、拖鞋健身。运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错误运动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比如跑步时不要弯腰驼背，举铁时不要发力过猛。同时呢，要合理安排运动频率，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一般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健身期间要注意饮食搭配，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水分，避免空腹健身或健身后暴饮暴食。同时呢，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 若出现持续的肌肉酸痛、关节不适，要及时暂停健身，必要的时候呢就医检查。亲爱的听众朋友，科学健身不是盲目运动，而是一种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它能强健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美好。希望大家都能掌握科学健身的方法，牢记注意事项，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身心健康，拥有更有质量、更有活力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10: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1: 关于县道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封闭交通车辆绕行的公告，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 K45+348 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掏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X079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929 至 K48+489 全长3.56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丰至新达钢铁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县道 X100 柳溪线至国道 G202 黑大线至县道 X079 东草线。特此公告， 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7月14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卫视新闻联播深度报道我县深挖红色资源，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的亮眼成效；
1: 县工人文化宫、游泳馆各项筹建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即将开始试运营。

0: 江城陆业有限公司迎来鹿茸丰收季，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机，全力开展鲜鹿茸加工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作为辽源重要的革命老区，我县依托厚重红色底蕴，深耕梅花鹿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富民的三产融合新路径。近日，吉林卫视新闻联播深度报道了我县深挖红色资源、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的亮眼成效。下面，让我们跟随省台记者的镜头，一同探寻东风以红色文脉激活振兴动能、以特色产业铺就富民之路的发展答卷。
2: 东风县红色底蕴厚重，是开国少将谢方将军的故里。小四坪镇革命历史陈列馆作为重要红色教育阵地，馆藏数百件珍贵史料，系统再现东北抗联、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成为当地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研学教育、发展红色文旅的核心载体。
3: 小四坪镇历史陈列馆承载了厚重的红色记忆，是我们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红色底蕴的重要阵地。我们会继续立足红色资源优势，做强红色研学、红色文旅，联动本地梅花鹿特色产业。
2: 立足红色资源优势，东风县持续修缮升级红色阵地，延续红色文脉，串联革命陈列馆、皇家鹿苑、养鹿观山园等特色点位，打造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精品旅游线路，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
4: 通过红色研学、文旅观光，集聚人气，汇聚流量，有效联动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真正实现红色文旅赋能产业增收，带动群众致富。
2: 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动能，东风县聚力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推行智慧标准化养殖，持续壮大养殖规模，构建起多品类全链条鹿产品加工体系。如今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产值突破90亿元，形成养殖加加工加文旅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5: 依托全县红色旅游资源赋能，不断完善梅花鹿养殖加工全产业链建设，拓宽群众征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未来，东风县将持续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鹿产业提质升级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完善文旅配套，以红色底蕴激活振兴动能。
0: 近日，县工人文化宫、游泳馆各项筹建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场馆将于7月15号开始试运营，届时场馆将面向全县干部职工、广大群众开放，为县域全民健身事业增添一处专业规范、安全舒适的运动新场地。县工人文化宫游泳馆总建筑面积4321.39平方米，由东奥吉林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东风分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场馆按照国家级赛事标准规划建设，配备50米标准泳池及8条专业竞赛泳道，既可承接正式游泳赛事活动，也能充分满足市民日常休闲健身、运动锻炼的多元需求。场馆配备智能恒温系统，全年水温恒定在27至28摄氏度，可实现4季常态化对外开放。馆内采用国际先进水循环过滤系统，结合臭氧和氯气联合消杀工艺，系统每小时自动完成水质检测与净化处理，通过多重消杀净化流程筑牢水质安全防线，确保池水洁净达标，水质温和健康，为市民安全游泳提供坚实保障。此外，场馆还设有免费更衣室、储物柜、淋浴间等功能区域，服务体系齐全。目前，游泳馆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开展卫生清理及设备设施运行调试等工作，确保顺利开启试运营。试营业期间，游泳馆将面向大众推出专属优惠活动，后续还将陆续开放市民畅游、少儿游泳培训、单位团建等服务。
6: 目前场馆设备调试、全域消杀、安全隐患排查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场馆具备试营业条件。咱们每日的营业时间为早9点至晚9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各项便民服务，根据市民体验反馈完善配套设施，全力打造安全、舒适、利民、惠民的游泳健身场所。
0: 场馆的投用有效补齐我县公共体育服务短板，丰富全民健身场景，极大推动了县域文体事业提质增效。
1: 眼下， 我县知名梅花鹿养殖企业江城鹿业有限公司迎来鹿茸丰收季，工人们抢抓有利时机，加班加点开展新鲜鹿茸加工工作，奏响夏日丰收奋进去。
7: 每年六月至八月是鹿茸采收高峰期，也是各梅花鹿养殖企业最为忙碌的阶段。在江城鹿业养殖场内，工人们一早便开始分拣新鲜采收的鹿茸。由于鲜鹿茸保鲜窗口期短，极易变质，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防腐保鲜处理。在公司加工车间，工作人员沿用省级非遗技艺马迹鹿茸炸茸技法对鲜鹿茸进行加工。使用该技法加工过的鹿茸，不仅茸形饱满美观，颜色鲜亮，更最大限度保留了营养成分，更适合日常滋补调养。为保证鹿茸品质，江城鹿业在养殖环节下足了功夫，优先选育优质产茸期梅花鹿，搭配专属饲料，并全面推进精细化、标准化的饲养管理体系。得益于科学的养殖方法，今年公司的鲜鹿茸长势更佳，产量相比往年也有显著提升。
8: 今年大的巨头比较多，大的巨头呢，所以三句、四句、五句的鹿都产的鹿茸，产的特别好，产量都特别足。
7: 目前江城鹿业已建有标准化鹿舍200多个，梅花鹿存栏量4000余头。企业坚持从源头到成品的一体化把控，凭借梅花鹿科学养殖与非遗技艺的完美结合，其生产的鲜鹿茸产品深受市场青睐，常年稳定销往浙江、福建等地。未来江城鹿业将继续提升科学养殖模式，扩大养殖规模，推动我县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为让小朋友们养成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习惯，7月10号，祥鹿街道西城社区联合吉林银行、辽源东风支行在新兴幼儿园开展党建引领润童心、光盘节约树新风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活动中，新兴幼儿园教师向学生们讲解粮食的生长过程以及光盘行动的重要性，引导孩子们明白粮食的来之不易，希望他们珍惜现在的生活，树立节约的观念，同时激励孩子们光盘行动从我做起，拒绝舌尖上的浪费，树立勤俭节约的价值观。为鼓励幼儿们的积极表现树立榜样，吉林银行辽源东风支行和祥鹿街道西城社区工作人员还为小朋友们逐一颁发光盘小卫士荣誉徽章。
9: 今天我们学了光盘行动，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我们要节约粮食，做光盘小达人。
10: 你说我要做光盘小达人，告诉我身边的小朋友珍惜粮食。
0: 本次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习节约粮食相关知识，使勤俭节约的种子在幼儿心底生根发芽。同时，活动以幼儿为纽带，将光盘行动的理念传递至千家万户，营造出崇尚节约的社区文明新风尚。
1: 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亦引发积水内涝、河道涨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切实保障广大群众人身安全，提升汛期避险自救能力，以下降雨天气安全防范提示请大家牢记。一、警惕台风大雨，做好居家户外防范。遭遇暴雨、台风天气时，市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和汛情预警，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居家应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屋顶排水杂物，保障排水通畅，防止雨水倒灌。户外出行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电线杆等易倒伏、易坠落危险设施，避免在空旷高地停留。遇狂风暴雨天气，第一时间就近躲避避险，坚决杜绝冒险出行、长时间户外逗留。二、警惕山体隐患，防范泥石流、滑坡灾害。持续强降雨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居住在山区、坡地、河道沿线的群众，雨天要时刻留意山体变化，若发现山体渗水、地面开裂、土石滚落， 异响异常等危险前兆，必须立即撤离，转移至安全区域。雨天严禁进山作业、进山游玩、树下避雨，不在陡坡、山谷低洼处停留，坚决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三、警惕河道涨水，远离水域危险区域。强降雨天气，河水水位上涨速度快，水流湍急，暗藏暗流危险性极高。汛期期间，群众严禁靠近河道、溪流、塘坝、沟渠边缘行走、垂钓、游玩，切勿心存侥幸趟水过河或靠近水边拍照观景。发现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水流浑浊汹涌时，要迅速远离河岸，保持安全距离，严防失足落水、被洪水冲走等危险事故发生。
0: 吃亏奉献守初心，共同富裕担使命。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感悟一名农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抱团致富的为民情怀。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被授予七一勋章。1991年，他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立下带头干事、带头吃亏、带头吃苦的承诺。彼时西新庄土地盐碱化严重，村民生活贫困，他放弃自家收益，把蔬菜大棚无偿分给困难群众，引进技术发展产业。30余年间，他带领村民兴办企业，建设智慧温室，完善村内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将贫困村打造成富裕文明的美丽乡村。他坚持村务公开，办事公平公正，从不利用职务为亲友谋取私利。李连成坚守初心，以吃亏就是幸福的信念扎根乡村，带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他的事迹启示党员干部要摒弃利己思想，甘愿为民吃亏，扎根基层，务实干事，立足村庄实际谋划产业发展，时刻维护群众利益，用实干践行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来的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大家熟悉的人物，老英雄北侠唐云，也就是徐芳他老师。这老头一生诙谐，最爱闹着玩，跟景玄真人罗老道那是至交。他单手举着阵图，这一露面，罗道爷这心才放下。无良婆，你个老矬贼呀，刨出你别人干不了这损事儿。唐云也笑了，老弟老兄开个玩笑，我怕你把阵图丢了，替你保管。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这二老二少就回到明营。朱元璋一听说来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亲自亮队迎接。等到了里边，朱深就把探阵的经过说了一遍，把阵图往上一献。朱元璋大喜，这回可妥了，有了阵图，打阵就不费吹灰之力了。打这么以后，朱元璋按着阵图分兵派将，加紧练习，准备破阵之物。一共准备了3000架飞铁鸟，1000支火枪，又派宝刀大将铁公然带着胡强胡德济赶奔黄河上游，把水闸给控制住。因为这个镇里这个水镇最讨厌，把那块给截断，水镇彻底给它破坏了。一切都准备就绪，元帅徐达商政也建好了，众人更为之高兴。徐元帅这才升座大帐，八路派将二打金龙交尾阵，明营众将人人擦拳抹掌，咬牙切齿，要跟元人决一雌雄啊！就破阵，朱元璋出动了50万精兵，在燕县300余里与元人就展开激战，没有3天的功夫把大阵攻破。元人一看站脚不住，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四宝将托金龙、大殿下虎牙开了个紧急会议。胡尔卡金又跺脚又晃头，完喽完喽完喽，哎呦，全完了，本王我不走，在黄河边上非跟朱元璋决一雌雄。托金龙就劝他，大王千岁，您这是何必？北六省幅员辽阔，城镇也不少，我们选择一个好地点，缓过气儿来，仍然跟他可以决一死战，您何必非败中求胜呢？现在军心涣散，兵无斗志，这仗是打不了了，咱们赶紧逃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后把胡尔卡金劝得心活了，准备战船，援兵就退过黄河。在退的这一天可太惨了，人多船少啊，比如说一只船能装100人，就得上去300人，往往这只船就翻了个，不少援兵死于河底。有的腿快的闯上去了，有的腿慢的上不去，自相残杀。上了船的人就往下推那后上来的，三折腾两折腾，船也翻个了。就这样，援兵也死上了50000余众。胡尔卡金望着熊熊的大火，瞅着双龙山，咬牙切齿，用手点指：“朱元璋、徐达，你们等着我的，将来我搬来救兵，非报仇不可。”他在众人的保护下上了一只大木船，这才逃过黄河的北岸。朱元璋乘胜追击，民兵50万分9路渡过黄河，
在后头咬住援兵不放，一口气把猿人追出了600多里，前面来到一座关寨，名叫燕庆关。猿人都进了城了，这块有一员大将，人送外号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叫邱彦臣。他有四个儿子，号称邱家五虎，手下有3万精兵。邱彦臣打了几次冲锋，把明兵给顶住，这才把胡尔卡金、胡尔卡营给救了。毕竟现在是兵力单薄呀，胡尔卡金一筹莫展，赶紧给元顺帝上了一份紧急的表彰，要求朝廷速派援兵，把打败的经过说了一遍。800里紧急的折报到了北地燕京，落到元顺帝的龙书案上。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他跟那隋炀帝杨广好像哥俩一样，特别的荒淫，就知道吃喝玩乐，不管政务，朝里的事儿都交给宠臣左班大丞相萨敦执掌。这个萨敦结党营私，悬秤卖官，把元朝搞了个一塌糊涂。就是这样，元顺帝对他还十分宠信。但是最近几天，不好的消息像雪片一样到了燕京，元顺帝在后宫也眯不住了，拿过一份看看，他摇摇头，拿过一份来瞅瞅，跺跺脚，最后把胡尔卡金搬兵的折报拿过来看完了，他也傻眼了。哎呀，如此说来，孤江山难保啊。把宠臣萨敦给找来了，让萨敦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办。萨敦看完了，躬身施礼，陛下不用着急，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别看朱元璋打过黄河，一时半时到不了咱北地燕京，咱还有3川6国、9沟18寨的人呢。您把这个事儿交给微臣，准保能把朱元璋杀退。爱卿，那可全都委托给你了。陛下，不过臣有个要求，我是一文官，但是呢，我也想领兵带队暴打天敌，到燕庆关跟朱元璋大战，但是我手中无有兵权，您看怎么办？爱卿，你愿意去，我封你2路兵马大元帅，节制各路大兵，你说了算就得了。萨敦说，不然，我怕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四宝将托金龙不服我怎么办？有不服者斩。元顺帝说完，把佩剑摘下来就赐给萨敦，这就等于皇上把权力给了萨敦了。您说这个奸臣呢，他这玩意儿就吃香，就元人都恨萨敦，就元顺帝瞅他顺眼，言听计从啊。不但他执掌政权，这阵又掌握了兵权。这萨敦撇着嘴，拔着胸头，胸前挂上2路元帅印，回到相府。他有俩儿子，一个叫萨龙，一个叫萨凤。这萨龙今年40多岁，现在官拜5城兵马司，这小子有点道道。晚上没人就偷着问他爹，我您怎么讨这个旨啊？这可太危险了，四宝大将托金龙都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大殿下虎牙都打败了，我爹您讨这么一道旨意，这不等于自己送死吗？萨敦一听，手捻须髯，哈哈哈哈哈哈，儿啊，你还是不学短练，你懂得什么？
萨顿往左右看看，没人，这才跟他儿子说心腹话：“儿啊，你没看出来吗？元朝的江山完了。”爹，真能这样？完了，托金龙都挡不住朱元璋，谁能挡得住？从燕庆关奔燕京，我们要兵无兵，要将少将，划拉到一块儿也不到5万人马，能挡住朱元璋吗？你再从头数数，能打仗的战将还有几个？如此看来，元朝气数已尽，非要改朝换代不可。这江山非叫朱元璋取代了。爹，那你怎么还去呢？哎，这就是你短练之处，为父自有安排。元朝不行了，咱就保明朝。现在正是讨好朱元璋的时候，你我父子赶奔前敌，接管了兵权，跟朱元璋讨价还价。我想朱元璋正在用人之际，必定信用你我父子。

0: 到那会儿明朝坐下，咱不也是开国的元勋吗？孩儿啊，狡兔三窟，何况人乎？哎，萨顿滔滔一段话，把他儿子萨隆给说的真高兴了。高高，爹，您真是神人呐！那咱什么时候起身？
1: 明日就起身。
0: 这老萨顿不但嘴这么说，他也这么办的，把他最好的朋友兵部尚书鲁达给找来了，让他安排燕京的一切，听自个儿的信。其实把话就告诉他，早晚有一天明兵打到燕京，我让你献城你就献城，你跟我走没有亏吃。鲁达点头受命，在这拉拢余党准备献城，咱自不必说。单说萨顿点兵三万，浩浩荡荡，这一天就来到燕庆关。胡尔卡金、胡尔卡银、托金龙、虎牙正等着救兵呢，一听来了十分高兴，列队迎接，把萨顿接进帅府大厅。这萨顿是旁若无人呐、啊，撇着嘴，眯缝着眼，在里边先把圣旨取出来。
1: 圣旨到。
0: 在封建年代，一说圣旨，那还了得吗？就像皇上在眼前一样。众人撩衣服跪倒于地，万岁万岁万万岁。萨顿高声朗读圣旨，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旨意下命左班大丞相萨顿执掌兵权，身为二路元帅，将托金龙拿掉职务，削去兵权，所有的兵权全都交出，一切服从萨顿指挥，不得有误，钦此。哎，大致的意思就是这么说的。托金龙一听啊，傻了，
2: 哎呀，
0: 心说皇上怎么做出这么个错误的决定？别人我不清楚，萨顿我不知道。他除了贪污受贿之外，他有什么能耐？对领兵带队他是一窍不通啊，让他执掌兵权还不得把江山给断送了？但是旨意上明明白白是这么写的，谁敢抗旨不遵呢、啊、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首先领着谢恩一臂站起身来，托金龙撅着嘴把兵权交付给萨顿。呵，这家有职有权呐、啊、萨顿挺着胸脯每劲儿就甭提了。没过三天，他让他儿子萨隆带了他一封密信，重要的礼物，偷偷的赶奔明营去见朱元璋。朱元璋跟元帅军师这么一听萨顿派来使者，就知里头有文章。刘伯温料事如神，他先笑了，主公，喜信儿来了，你我君臣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咱们顺水推舟。好，请。呵，对着元人的使者是隆重接待，明营众将都接出来，又吹又打，把这萨隆美的心说，我爹真是神人呢，他估计这事儿真不错。等见着朱元璋，他撩衣服倒身下拜，皇帝陛下在上，外臣萨隆参见陛下，祝陛下万寿无疆，万万岁。可这小子挺能说，拜年的话紧往外端。朱元璋亲手相搀，爱卿落座，在御营之中排盛宴款待。这萨隆把萨顿的密信拿出来了，这密信上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我萨顿呢、啊、早就看出来了，元人气数已尽，明主当兴，未来取代天下的就是洪武万岁，说我头一个拥护。这个主公你放心，如果要能把我们父子给收下，保障我们父子的安全， 从燕庆关到燕京所过的关隘渡口城乡市镇我全包下了，准保让你一仗都不打，唾手可得燕京。我现在有人可以献城，但是言语之间跟朱元璋讨价还价，这谁不明白？洪武万岁看完了心中大喜，爱卿，呵，萨隆一听管自己叫爱卿，还美的，万岁！哎呀，你们父子可真了不得，对孤做下一大贡献，我一定重用你父亲。你要先把信儿给带回去，我加封他一字并肩王。将来得了天下，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半。萨隆一听，什么一字并肩王？哎呦，那我爹比保元朝还合适呢！趴在地下蹦蹦磕响头。朱元璋又亲口加封萨隆为一品的护国公，封他兄弟为定国公，同时还答应在全国统一以后还要官升三级。萨隆又磕了一顿头，最后把礼物呈上。这老萨顿这些年没干别的，净贪污了，那手下值钱的东西太多了。今天给朱元璋送的定风珠三颗，夜明珠五颗，避火珠十颗，黄金3000两，尽是值钱的玩意儿。朱元璋一概都收下了，用好言安慰。临走前问萨隆什么时候能献城，这您放心，我爹说了3天以内指定献城。好，咱们一言为定。萨隆回了燕庆关了，见着萨敦如实这一汇报，萨敦是捻须大笑啊，儿啊，你看怎么样？人都是无利不起早，咱们给姓朱的办事儿，他能亏待咱爷们吗？这就是为父比别人高的地方。是啊，爹爹料事如神，您做的太对了。不过人家说了，3天得现成，用不着3天，明日就可。这玩意儿他手里头有权呢，一指令调动军队，谁敢不听？要谁的脑袋？他佩戴着天子剑，所以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四宝将托金龙呢，已经看出形势不妙了。当晚跟呼尔卡金、呼尔卡银一商议，看萨顿的意思，是不是要卖国呀？我们要在他的手下，非为他所害。36招早为上计，咱也不管了，干脆回金马城得了。当夜晚间，托金龙他们带着500亲兵，偷偷的离开燕庆关。他们这一走，萨宗更高兴了，眼前没有敌对的人了，传下令箭，大开城门，把朱元璋接进燕庆关。呵，这老萨宗跪在地下，见着朱元璋简直不知道怎么亲近好了。皇上长，主公短，朱元璋也假好假后，跟他携手揽腕进了帅厅，亲口加封一字并肩王，跟朱元璋平起平坐。这下可气坏了武定王郭英、盖天都督朱亮祖两个人，心说皇上你糊涂了，这萨敦这小子是个什么东西？别看他现在给咱们办事儿，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是个好玩意儿。这种人是墙头草，哪头封硬随哪头，势力的小人吃里扒外，留在身边早晚是个害。所以二人跪倒在地，高声喊冤：陛下不能留着他，我们跟萨敦都有血海深仇。这两家人都受过萨敦的害，所以在这喊冤。 朱元璋把脸往下一沉，说我萨爱卿功大于过，你们私人的仇恨往上摆什么？
1: 不必多说，退了下去，朕意已决，不能更改。
0: 看这意思，对萨顿是无限信任。郭英、朱亮祖撅着嘴退下去了。打这以后，朱元璋就问萨顿说：“奔北地燕京，都路过什么地方？怎么样打法？”萨顿一听啊，主公你放心，我当初说的明白，所过的州府县道，是守兵都是我的，是当官的都是我徒弟，只要我喊一声，他们必定倒戈投降，一仗也不用打。萨顿说的真不假呀。朱元璋一路上兵不虚任，这一天就来到北地燕京，可打的敌人的老巢了，百万雄兵无不振奋，一个个擦拳摩掌，就等着破城。朱元璋又派了五万便衣队，装成难民混进北地燕京，一共筹备了有一个月呀。这时的空气是十分紧张，元顺帝一筹莫展呐。到了8月15这一天，信炮三声响，左路大将常遇春，右路八辈哪吒宁波彪，正路元帅徐达，这50万军兵就杀进燕京城。燕京里头一片大乱呐，老百姓可乐坏了，哎呦，明营的兵丁来了，救兵来了，杀元达吧，杀呀！老百姓都恨得牙根痒痒，可盼着有今天了。拿着扫帚、擀面杖、铁铜条、铁锹、菜刀，纷纷冲上街头，帮着明营的军兵追赶援兵，所以很顺利的占领了外城。元人手下的大将恒海王王保保一看大势已去呀，冒死杀了条血路进了内宫来见元顺帝。到了现在，元顺帝才得着禀报，萨敦把他出卖了。说元顺帝恨的，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货色呀，将来有一天我把你抓住是粉身碎骨。但是后悔也晚了，王保保抢步进了内宫，陛下大事不好，燕京丢了，臣愿保驾西行，咱快跑吧。哎呦，元顺帝摸摸龙书案，瞅瞅镶宝石的椅子，再搂搂那盘龙柱，真有点舍不得走啊。但是大势已去，不走这条狗命保不住了。这小子临走以前传下一道圣旨，把3宫6院72嫔妃全给找来了，这些娘娘们全都哭败于地，吓得是抖一耳战，不知道皇上有什么旨意。元顺帝看看，哎，朕万没有想到好端端一座江山竟然断送在我手，你们都是我的妻子，要不就是我的佣人，在战争兵荒马乱的年代，男女多有不便呐。倘若明兵杀进宫中，恐怕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你们跟朕多年，我也不能亏待尔等。来呀，赐你等自尽。
2: 您说这元顺帝有多缺德呀，临死了他还得抓几个垫背的，书说简短，手下人敢不听吗？纷纷自尽而亡。而后元顺帝化妆改扮，抱着玉玺盒子，在亲兵卫队的保护下打算逃走。王保保一马当先在前面开路，说来也凑巧，迎面正遇上常遇春。 让常遇春大吼一声，刺王宝宝于马下。援兵是四散奔逃啊！元顺帝一看是魂不附体，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事到如今，我到哪里去逃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正在书房谈心，突然消息传来，圣旨到。众人大吃一惊啊，不知的是吉还是凶。封建社会有句话，伴君如伴虎，那皇上就是老虎，说翻

其实钦差已经进了苏州了，时间不大，骑着快马带着四个跟班的，风尘仆仆来到府衙前面。石大人赶紧领头跪倒在地：“臣施世伦恭请圣安接旨。”彭指官谁呀？吏部的一个郎中，王郎中，怀抱着圣旨昂然而入，一直来到里边，面南背北站好。施大人率领众人跪倒在地，就见王大人把圣旨展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众人齐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低头听着不敢仰视。等这圣旨宣读完了，全傻眼了。大致的意思说什么呢？说上月8月13，皇宫大内为圣母皇太后举行圣诞大礼，向百官展示国宝，叫万宝珍珠山。没想到第二天国宝丢失啊，惊哗震动啊，万宝珍珠山丢了。为此内务府、宗人府、敬事房上下的人全担了责任了，有400余人打下天牢，要追究万宝珍珠山的下落，什么人给偷走了。刑部、兵部全出动人了，顺天府也出动人了，一无所获，朕心甚忧。着施世伦、黄天霸等人限期内破案，国宝还朝进京，捉拿盗宝之人不得有误，钦此。他们再次磕了头，把圣旨高高的供起来。施世伦听不明白怎么回事啊，赶紧把钦差王大人请进自己的书房，盛情款待。钦差是给皇上办事的，施大人跟他不熟，但是知道这王大人跟自己父亲关系不错，微温清廉呐。施世伦就请教啊，王大人，这究竟怎么回事？哎，别提了。我说你是京外的官员，不晓得朝廷的事情。就是上个月8月13呢，圣母皇太后千秋吉日啊。当今主子是个孝子，为老国太办寿，为了老太太高兴，特别把珍藏的国宝万宝珍珠山赐予国太，而且拿出来展示，让百官开眼看一看，就挂在寿堂之上，要挂3天。没想到第二天万宝珍珠山不翼而飞，皇宫失窃了，珍珠山丢了。皇上能不主管太监、副主管太监全都抓起来了，分刑审讯，毫无结果呀。说明这个贼不是内部的，是外边有人进了皇宫盗走了国宝。你知道珍珠山的来历吗？那是3年前呢，西藏喇嘛达赖为了孝敬圣母皇太后，特为搜罗了10001颗珍珠编成的珍珠山呢，万里迢迢进献到北京，价值连城啊！哎，康熙皇帝十分。

0: 重视，就是这样一件国宝丢了，现在京师震动了，谁也破不了案了。我听说啊，后来皇上发愁，把靖海侯施琅、豫亲太王请进宫里商量这个事儿，还是豫亲太王提议的，就提到你的头上，说你在苏州办案无神，你手下有黄天霸、赵壁等一干了不起的英雄辅佐，皇上有了印象了，因此颁发圣旨派我来的。你都听明白了，现日破案呢、啊？请问钦差，这个现日没规定日期，什么时候破案呢？施大人，我也是瞎说啊，我听大家议论，明年，明年是圣母皇太后七十大寿，我想肯定是七十大寿之前你能破案，国宝能够还朝，在祝贺之时再展示珍珠山是最好不过了，顶多一年的时间呢，现在过去俩月，还有十个月呀，你要抓紧破案呢、啊、这个事儿你要破了，是的人还用我说吗？前途无量。相反的，要破不了，恐怕连侯爷都得担责任呢、啊、希望施大人好自为之。我回去复命去了。第二天王大人走了，他这一走，苏州府的衙门笼罩在烟云之下呀，全傻眼了。施大人是出来进去唉声叹气，黄天霸、赵壁等人是一筹莫展，心里都堵了个大疙瘩。这个任务相当光荣，朝廷能想到苏州府，能想到施大人、黄天霸等人，说明何等的重视。连康熙皇帝都知道有个黄天霸，这是值得高兴的。但是限期破案，怎么破？上哪儿抓这贼去？大海茫茫啊，谁偷的？怎么偷的？一点信息也没有，怎么破这个案子？大海茫茫啊，全发傻了。但是都不能这么闷着，再难也得办呢、啊。圣旨这是，谁敢抗旨不遵呢、啊？你不动能行吗？两三天后，大伙缓过点劲儿来，施大人在内书房亲自召集会议，老少英雄全参加了，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大家说怎么办。赵壁主持这个会，老少爷们儿，大家别是老太太吃槟榔闷起来了，说话呀，哪怕说的不对也没有关系。赵王爷杜克雄就问赵壁，怎么了？怎么了？你大饼卷肉要吃不成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没看范东发愁了吗？范东的饭碗都砸了，他都吃不着了，能给你吃吗？
1: 那可够呛啊，那得想办法呀。
0: 是啊，这不开会吗？想办法，大家出点子吧。一开始大伙沉闷不语，关系重大，没法张嘴。后来了，张景龙说话了，大人，天霸，我说两句啊。事到现在啊，我看咱不能局限在苏州了，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全国，不知道这个作案的贼是。

差，这件事好办，人手一份，都有海捕公文。不管在全国什么地方，只要大清管辖下就有权破案，当地文武衙门必须全力配合，这个你们放心。当天根据张景龙所提，衙门里分发了执照，人手一份特殊的身份证海捕公文，要秦国宝，要抓盗宝的贼，人人都得配合呀。这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证，发下来了，接茬大伙儿再研究，从哪儿入手，从哪儿侦破，他这玩意儿就难了。大清国管辖的也太大，南七北六十三省，边北辽东，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幅员辽阔，哪儿查去？没有着手的地方，这玩意儿是犯难。根据赵弼的提议，这玩意儿就得瞎猫碰死耗子，咱呢就得把这个范围打远点儿，到临近的省份呐、到热闹的地方，大家去开始侦查。第一期一个月，大家现在就分头行动，一个月之后回到衙署，大家碰碰头，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调调情况，然后再继续深入侦查。虽然赵弼这个主意也不是上策，那么处境到这个地步也只好如此。大人点头，30天为一个期限，大家带着海捕公文，找合适的，走单帮也行，仨一群五个一伙也可以，然后分散到四外去破案。当然也不能放弃苏州，你知那贼在哪儿？也许在苏州呢。咱这么说吧，从第二天开始，大家分头行动。单说千里独行张景龙，张景龙这人有点孤僻，不管干什么事吧，希望独往独来。您听他这绰号千里独行，他不累跟旁人打连连，善于独立思考。离开衙门之后，张景龙一琢磨，我怎么办？现在各自为战呢，现在偏霸遇上难题了，大人有了压力了，我义不容辞，应当帮这个忙，同时也是给我自己办事儿。上哪儿去呢？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这苏州是中央，我奔东去。东方甲乙木是生门，误打误撞走着看吧。他到账房领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带着海捕公文，腰里围着13节链子鞭，依然是平常的装束，起身奔东方下去了。出苏州府的东门，奔海边走。有目的吗？没有，瞎走瞎撞吧。走出3天来，离开苏州府的管辖地界了，酒饭茶肆，河路码头，哪儿都去了解情况，没人谈论这个事儿。要不是圣旨，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珍珠山丢不丢的，跟大伙儿有什么关系，没人议论。也可以这么说，3天的时光一无所获，还奔东走。这一天到东边走着走着，到了旷野荒郊，眼前密密麻麻全是树林，天气酷热，进了树林十分的凉爽。张景龙一想，走的也乏了，我呀找块干净的地方。

把衣服脱了，在这睡他一觉，休息完了再说。张景龙就进了树林了，想找一块干净的

张景龙赶紧过来了，喊了一声：“哎，老妈妈，不可如此！”老太太一哆嗦，扑通坐地上了，有点发傻。张景龙穿过树的空隙来到出事地点，老妈妈起来，起来，起来！你干嘛要寻此短见呢？啊！老太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张景龙，一看小伙长得挺帅气，一团正气，是好人呐。老太太这才放了心，哎呀，好人呐，我不得的不死啊！为什么？跟我说说看，生活遇上难题了，还是遇上什么为难的事了？老妈妈，你放心，天下人管天下事，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别哭，别哭，跟我说说。张景龙说着，把丝绦从歪脖树上解下来，还给老太太，扶着她坐到树根底下。因为什么呢？张景龙是个孝子，就看不惯这个，看到这老太太想到自己的老娘了。因此对他格外的关心和怜悯，老太太一看也不哭了，这才把经过讲述一遍。啊，张景龙一听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这老太太就是前面不远的一个铺子里头，叫半山屯。半山屯呢，不到20户人家，他姓王，他的隔壁邻居也姓王。那老太太跟他是姐们儿，两个人形影不离。那个老太太家里有个姑娘，这姑娘叫小月，据说长得也不错，人家娘俩相依为命。最近她这个老姐们儿卧床不起，就是小月她娘病了，没有钱去抓药。姑娘动了孝心了，打算找个庙啊前去许愿，如果保着他娘病好了，他还要还愿。赶上庙，这老太太就动了心，心说既然如此，我也帮帮忙吧，自告奋勇，领着姐们的女儿小月上庙里的烧香。离这不远8里地有座庙叫白衣庵，到那烧了香了，也许了愿了，然后往回走。走到半道上，姑娘要方便方便，这老太太就在道上等着，结果这姑娘是一去不回头，上哪儿方便去了？没影儿了。老太太着急了，四外怎么找也找不着，认为这姑娘回家了呢，一溜小跑回到家里。到了老姐妹屋一看，老太太在床上躺着，一打听小月姑娘没回来，这老太太可傻眼了，又顺着原道往回找，依然一无所获。现在这姑娘失踪一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母亲急得要死要活，本来就有病，你说这好心的老太太怎么办？没法跟人家里交代，一片好心落得驴肝肺，实在绝望了，走投无路，这才要上吊。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张景龙听完心说话，这跟丢失万宝珍珠山毫没有关系，我出来干嘛来了？来寻找国宝，捉拿盗宝的贼寇。你看遇上这么个事儿，你说管不管？管吧耽误时间，不管吧，眼睁睁瞅着老太太上吊。大姑娘丢了，我也不负责，起码我也是官府的官差呀。又想不能不管，这事传扬出去，

0: 自己太不负责任了。对，打定主意之后跟老太太说，您再跟我说说这女孩在什么地方丢的。就在半道上丢的。这样吧，你别死，我帮你找一找，你看好吗？啊，好心人呢，你愿意帮我找，对，我把姑娘找着给你送回家去，你也用不着死。还是那句话，天下人管天下事，也许咱好心感动天和地，你没找着，我一伸手我就找着了，是不是呢？也许这会儿姑娘已经回了家了，你说你死了不一切都耽误了吗？可说的是，管做的到做不到，恩公你这一说呢，我就放了心了。好吧，这样把衣服规整规整，你领着我先到白衣庵，然后再把丢姑娘那个地儿你告诉我，我替你找一找，我年轻手脚利落，是不是呢？找不着你再寻短见或者怎么的，我就不管了。多谢好心人呢。老太太不哭了，把衣服归整好了，张景龙架着他离开树林，到了道上，老太太絮絮叨叨的往这边走，不远就是白衣庵。时间不大，到了白衣庵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就是下午的3点多钟，天还倍儿亮倍儿亮的呢。老太太用手一指，看着那小庙呗，那就叫白衣庵，我带着那姑娘就上这烧的香许的愿。
1: 哦，
0: 在哪儿丢的？那往前走。老太太又架着他往前走，走出4里来地来，就这张景龙一看，脚下曲曲弯弯一条道，通到半山屯，那面通到白衣庵，还有几个小岔道，证明这个地方什么人都在这经过。哎，很难看出来这个偷人的人是哪儿的人，是哪个方向来的。张景龙看了一会儿，然后跟老太太说，大妈您贵姓？我姓王啊，你就管我叫老王婆子就行，我们半山屯大部分都姓王。老妈妈，这样吧，你先别死，你先回家里听信儿啊，我替你找姑娘，找着之后给送回去，你看好吗？哎呦，好心人呐，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别说了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这是我应尽之责。老太太走了，张景龙才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5: 对准扫码。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

0: 从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0: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0: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

0: 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核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7: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6: 六月 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8: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9: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0: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1: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2: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 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

0: 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
2: 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 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 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
1: 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和F-35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MQ-9无人机。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天空，铁血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

0: 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渐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因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吃食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0: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戈的回答。
1: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

0: 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七、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1: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这是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就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是可能会出现心脑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一个心波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率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她的建议。
4: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5: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4: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5: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精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4: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5: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4: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5: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 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4: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两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人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5: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1: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否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6: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7: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6: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8: 一夜之间就猛长起来了，是长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6: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7: 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6: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9: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6: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 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

0: 让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采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1: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0: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2: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磁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哪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磁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4: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5: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4: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3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赢了，让他出来，哎，说来来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5: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 谢运师说，
4: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集成防汛转移的事儿。
6: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二三省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

0: 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1: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2: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四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1: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2: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1: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3: 20多块钱的成本，一个月的业余时间，一个接地气的小工具，这些确实值得我们点赞。我们常说啊，要给基层减负，要科技赋能，其实最管用的办法往往就来自一线工作者自己的琢磨。您看 AI 真的不是飘在天上的概念，当它真正接上了地气，对准了真问题，就能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能源车这些年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然而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却看懵了不少新能源车主。报道里说，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而这个报道呢，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号称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8.2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达到了90%。不过数据的发布者很快就出来澄清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声明说，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那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新能源车到底耐不耐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 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5: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3: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5: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3: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5: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3: 那专家解释的也很清楚，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新能源车的普及时间短，加上技术迭代快，这才导致了在用车平均车龄只有 1.8 年。但是新能源车的寿命可以高达10到15年，不管是耐用性还是技术指标，新能源车丝毫不比燃油车逊色。所以选油还是选电，咱们还是得看需求、看预算，别被一个数字误导了。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 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连日来，美军对伊朗已经发动了多轮打击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稍早前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给出的分析。
8: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而这个交火呢，从中东当地时间8号开始到现在，大概1周的时间内，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大概是进行了7轮啊，就连上最新的这一轮。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也会对刚刚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3: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后，双方又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
8: 这次的冲突就是这个7月8号以来的这个冲突啊，实际上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主控权的争夺。那么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近期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多地都提高了起步定价，您平时如果骑行共享单车，恐怕也会感觉到确实有点贵，扫开可能就将近2块钱。 具体来说呢，美团单车在工作日周末的起步价都定为1.88元，涨了0.38元。滴滴轻轿单车调整之后，工作日和周末的起步价是1.99元，1.99元，上调了0.49元。哈罗单车的工作日资费标准和轻轿基本持平，起步1.99元，可以骑行60分钟。其实这几款共享单车起步骑行时长呢，都由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表面上看是加量不加价，但是对大多数短途用户来说，单次的支出肯定是涨了。那几家公司也都表态谈了涨价的原因，比方说服务质量、运营成本变化，他们似乎也在暗中统一了这个调价逻辑，都采用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这种组合策略。单次骑行30分钟以内的短途用户呢，出行成本有所增加，而单次骑行时长如果在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区间，是中长途的使用者，骑行的花费呢，反而有可能是有所降低。但是问题恐怕在于有多少人会骑满一个钟头呢？中国自行车协会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是2.7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用户的骑行时间可能就在15到20分钟之间。于是大家感叹了，共享单车真是有点越来越没有性价比了，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公交车还要贵。那到底为什么涨价成这样呢？越来越贵的共享单车会改变现在的最后一公里交通生态吗？今天我们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这最近大家发现共享单车又涨价了，扫开这个起步价就将近2块钱，本来呢准备骑2公里，结果一算发现还不如公交车便宜。那为什么涨价呢？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困惑的。您觉得是因为车的成本变高了吗？好像车确实换好了一点。
9: 咱们这么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比如有人说我的车变新了，变好了，我的单位的造价成本涨到了1000以上了，更贵了啊。这种说法呢有它的合理之处，包括说它的运营成本也在上涨，说有它的这个调度的成本啊、人工成本啊加在一块，总共的话啊，说是达到1.75块左右，有这样的分析。说车的成本变高了，我们把它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来看的话，说车的购置成本上涨，其实呢是有很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因为咱们近一年来入门通勤车，就是800到1500元这个档次的车，咱们国家是整体产能过剩，渠道库存同比高出了12%，这样的话呢，出厂批发价同比实际上是下降了10%左右的。也就是说，从共享单车企业它购置的成本、出厂价格，咱们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 PPI 价格，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有人会争论啊，说橡胶也上涨了，这是实际情况，人工成本也在上涨啊，那进口的一些很核心的配件也在上涨，但是你要相应的这个车架的成本、基本的一些原材料成本，其实反倒也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来判断哈，车的购置成本由于更新由于升级出现了上涨，那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可靠性就会弱一些。自行车行业是属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那么你通过增加购置，其实可以使得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节的产量，比如说再增加10%，那么导致成本相处于下降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跟结构性的涨价，那么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策略，是供求关系的一种调整，而不能把它归结为主要是由成本变动引起的。个人的一个判断是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成本因素是极其次要的一个因素，更多的是市场竞争结构和市场价格策略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涨价的目的呢，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消费者群体进行区分，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从而使得共享单车企业的话呢，这个市场的空间更加稳固，更多的能够稳定既有的基本盘，那么对新增的市场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3: 您刚才讲到这个定价策略啊，但是也有人说恐怕是在倒逼大家进入会员行列，就是如果你不买会员的话就很贵嘛，您说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
9: 就是我对于这个判断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骑行的人员如果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短距离出行的，一类是距离较长的出行的。短距离就是他们统计过，大概平均北京市为例的话，人均出行里程2.7公里左右，那你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这样的话你就处在这样一个涨价的这样一个调整空间，你变成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节约自己的成本，这样的话消费就会获利的。但是你要锁定长期使用一种品牌，统计数据表明，我们从总体上来讲，就包括节假日，我们各种出行目的全部平均下来的话，应该65%左右都是以通勤为目的的。上班能够更好的把这部分群体锁定，但对于距离更长一点的，比如说你超过

0: 过了半个小时，那么这个群体相对来讲的弹性就会大一点。那么大一点的弹性空间的话呢，它就要通过降价的策略。你就会发现这部分群体实际上是通过降价的方式，不变会员，单位价格也在下降。
1: 是
0: 对，
1: 的，
0: 对这
1: 是
0: 样的
1: 的。
0: 群体来讲，它的弹性相对来讲大一点。市场家明显是非常了解市场的成本、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分类，也知道他们不同的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的状况，所以他们当然并不违法，他们是一种同时调价，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进行商业上的勾结，他们采取共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来提高行业的和各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和成本覆盖的能力。
2: 哎，那您说啊，大家会买账吗？毕竟现在我自己都感觉，就是如果没买会员的车，扫码骑车是真是有点心疼的。那这轮涨价它涨到这么高的这个水平之后，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哈，对于大家的出行量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虽然说价格上涨了，但是一次出行2块钱左右，相对老百姓的收入，相对于现阶段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零头。就像买了一瓶水，喝了一瓶饮料一样的价格水平一样的话呢，人们大多数的这种心理，就包括我们的交通行为心理。交通出行选择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特别在意，他更多的关注的还是否方便快捷，是否让我觉得你有一些新的质量的提升。所以说，你看这个厂家就非常的有意思，他就会安装一些新的装备啊，更新一些车辆啊，外观更加漂亮啊，改善的方面让消费者觉得，骑行者觉得还是有所改善的。他这个策略的话呢，就让消费者觉得我可以接受。当然说，如果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少量的群体。你敏感的话，你就可以办会员，通过这种锁定的方式，商家制造出一个商业的痛点，让价格就相对敏感型的消费者就会办理会员来对于某个品牌有一个长期的使用，这就是一个平台锁定客户的一种策略啊。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对于市场的需求负面负向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甚至从长期来看啊，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啊，其实从长期来讲，它甚至都可能反倒会更多的骑行。相对来讲，对于需求量，对于人们是否选择共享单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大家也会问啊，后面还会涨价吗？还会降
1: 对
0: 价
1: 呀，
0: 一点吗？是吧？共享单车低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说我们以前
1: 虽
0: 都
1: 然
0: 说
1: 残酷，
0: 交
1: 但
0: 通，
1: 得面对现实。
0: 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了一个价格水要能够覆盖基本成本，逐渐差异化定价。并且随着人工成本、随着市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随人们收入的变化，它应该有一个不断调整一个趋势，应该是这样的。当然说，这样一些的空间都是属于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愿意购买这个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就可以降一些，是吧？比如你是会员，多很多的多样的折扣的策略，会稍微有一些局部的结构性的下降，这个也仍然会存在。不会说都是也都
1: 一
0: 是
1: 路
0: 上
1: 涨，
0: 涨，都是涨，一路涨，总体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水平性的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
2: 但是您说这个共享单车它存在了这么些年，其实我觉得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城市交通，比如说最后1公里、最后2公里的这个生态，它的这个角色，您说会不会有所改变？比方说，它现在它的定价策略已经是说，你起步价所覆盖的不是30分钟，而是60分钟了。它可能不仅仅想提供最后1公里的选择了，包括城市中最后1公里的这个交通生态，您觉得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自行车协会啊，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啊，相关的研究也都表明了这个趋势。就是说，原来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以通勤为主的，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结构，通勤大体的数据啊，65%左右。

0: 需求也在不断的发展，甚至骑共享单车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对于传统的共享单车交通定位的一种重大的一种改变，也说明我们整个的交通的共享单车的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使得共享单车的选择就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我们通勤，那么就使得我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角色也会发生改变。当然有更长期的更长远的，特别是随着咱们绿色能源的这样一种普及，那么共享单车将来是不是只服务于中短途都是可以打上问号的。如果说加上新能源电力的这样的一种赋能，那么再加上它的骑行功能，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未来的科技的改变，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1: 对平时出行非常依赖共享单车的朋友来说啊，这回恐怕真的只好锁定某家平台买会员。但是大家会有这么一个体验，说我买了 A 的会员，遍地就是 B 和 C 的车。这就意味着当平台试图让我们更多人成为忠实用户，那么是不是的确要提高服务的水准，起码让大家找车不难，车都好骑，这个是很基本的要求。而在成本和价格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才能把我们这些用户留在共享单车上。交通工具涨价可以，但是不要离谱，更好的服务，这才是留客之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三伏天的序幕拉开，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暑燥症、热怒症频频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多地心理门诊的情绪相关就诊量环比上升了近20%。那暑燥症算不算心理疾病呢？高温影响情绪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哪些人群更容易情绪中暑？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信到了上马关，干什么呀？就是去赚裴元庆的全家。大小姐裴翠云一看这封书信，她信了。一来是笔迹学得太像了，二来上边有裴仁基的手章。因为裴仁基在临出兵的时候跟大小姐裴翠云说好了，非得有父亲的手章，大小姐裴翠云才相信是父亲来的书信。这手章绝对是错不了的呀。所以说全家老少就收拾东西装上车辆，一家大小离开上马关，够奔瓦岗山。没想到刚出上马关没有多远，后边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副总兵大刀张坤带着100马队就到了。张坤呢，恐怕裴家上了瓦岗山的当，中了计策，所以张坤就拦住了不让走。裴元福、裴元禄急了：张坤，你为什么在这拦着？二位贤侄，我恐怕你们上了当啊。裴元福、裴元禄不愿意了：张坤，你敢拦住我们的母亲吗？张坤也急了，把大刀在空中一举：元福、元禄，有我张坤这口大刀，你们谁也走不了。他催马就奔着裴元福、裴元禄来了。谢应登在旁边一看，心说得了，我给你一剑吧。抽弓拔剑，刃口填弦，吧嗒一声弓弦响，噗，这支箭不偏不歪，正中大刀张坤的梗嗓咽喉。神射将军谢应登吗？能射得不中吗？当时大刀张坤死尸栽于马下，这100兵啊赶紧下马把大刀张坤的死尸抢回来，跑回上马关，赶紧前去奏禀朝廷。这样王伯党、谢应登、裴元福、裴元禄4个人就骑着马催着车辆快走，直奔瓦岗山。离着瓦岗山还挺远呢，瓦岗山探马就看见了，马上回去禀报瓦岗山的元帅跟军师徐茂公。可是隋朝大营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呀。张大斌是按兵不动，为什么？没人打仗啊。裴老将军还在病中，裴元庆日夜守候父亲，不能出兵。瓦岗山借这机会可就忙活开了。徐茂公就告诉上官迪，上官迪马上布置，就把大德天子程咬金住的寝宫重新粉刷，就好像要办什么大事似的。程咬金也纳闷啊，哎，我说牛鼻子老道啊，为什么把我这寝宫还重新粉刷一遍，这得花多少银子呀？徐茂公一乐：万岁，你已经30多了，后宫无主啊，难正规范。哎呦，三哥爷，你少说废话吧，30多岁的穷皇上，我是穷皇上梅妃。万岁，臣等就马上给您娶个媳妇儿，就让您有妃了。什么娶媳妇儿？哎呦，程咬金拧了自个儿脸蛋一下，嘿嘿，真疼。哎，我不是做梦吧？四弟呀，你没做梦，我告诉你。徐茂公就把计策详详细细讲给了程咬金。四弟，怎么样啊？秋老千岁可说了，大小姐裴翠云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啊。哎呦，三哥爷，你这招可够损的。人家大小姐裴翠云既然是文武双全，长得又好看，
瞧我卖耙子的，卖私盐的，怎么办这缺德事儿啊？嘿嘿，四弟呀、啊，给你娶媳妇儿，娶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你还说我缺德，说我损？告诉你，这才是门当户对，女貌郎才。嘿嘿，郎才呀、啊，我看你呀、啊，办出这事儿来是狗熊弹琴。四弟，此话怎么讲啊？没谱啊！行了，四弟，你就请好吧。我告诉你，你就等着娶媳妇儿吧。我说三哥，娶媳妇儿我可没娶过。哎，三哥，这出戏你还得教我唱。哎呦，娶媳妇儿还得我教给你。好了好了，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老道，这几天我可不生金念了，我得赶紧到寝宫背词儿去。就这样，君臣商议好了，准备迎娶大小姐裴翠云。裴家一行人，这一路上没人阻挡，车辆就到了瓦岗山的南山口外。大小姐裴翠云心里琢磨，大德天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啊？他正想着呢，就听见瓦岗山山里头哒哒哒哒，裴翠云数着这大炮一共响了27声，炮声是震动天地。裴翠云由打这车帘这儿往外看，从瓦岗山里往外出兵了。裴翠云就把这车帘的缝儿稍微掀得大点儿，一来是想看看瓦岗山的兵将，二来呢是想要看看自己还没见过面的不如潘安也得吓倒宋玉的大德天子的丈夫。裴翠云看着山里边出来2000精兵，呵，军装号坎儿全都是新的，这2000兵这岁数这叫齐呀、啊，最大的不过23、24岁，最小的不过21、22岁呀、啊，一个个太阳穴努着，眼睛瞪着，好结实啊！这2000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兵甲层层在太阳光底下一照，是金光闪耀。裴翠云可不是一般人家的闺阁幼女，裴翠云是行家里手啊，从小读兵书看战策，是裴总兵家的小姐，所以她一看这支精兵，这是经过高人训练的队伍，跟着就出来100名亲兵，这100名亲兵往左右一分，当中间出了一员虎将，就在这员虎将的前边有2杆旗左右一分。大小姐裴翠云一看，这2面旗子全都是红缎子的，白蜈蚣走穗，白火焰，白飘带，银枪罩顶，一捧伞的大红缨子，上边的字写的太好了，笔走龙蛇，上联写的是瓦岗山山势高，高藏虎豹。再看下联，大魔国国基阔，阔引蛟龙。裴翠云心说这瓦岗山好大的口气呀、啊！再看当中间出来这员战将，胯下一匹马，马上挂着3股钢叉。这员战将是金甲绿袍，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写着前部正印先锋官，当中间白叶官斗大的一个字翟，出来的正是大魔国的先锋官翟让。大小姐一看呐、啊，传言着瓦岗山是一帮亡命之徒笑聚山林，可像这样的大将就是隋朝朝廷中也不多呀。翟让往旁边一站，紧跟着又出了100名精兵，往左右一分，又出了一员战将。
这员战将金盔金甲绿战袍，长得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胯下一匹赤炭火龙驹，在马鞍桥鸟翅环德胜沟上挂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虎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大旗，旗子上绣着一行字，瓦岗山大魔国五虎上将，中间斗大的一个王字，后边是四杆任标旗，上边写的是大将生来胆气豪，惯使青龙偃月刀，阵前休问名和姓，看破春秋镇九霄。哎呀，大小姐裴翠云心里这份高兴就甭提了，这员虎将相貌堂堂，就如同当年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关云长啊，怎么这么好看、这么威武的一员战将啊？裴翠云都乐出声来了，心里琢磨：迎亲的两员战将王伯党、石影灯长得那么俊美，风流倜傥，这先锋官这么威武，这位五虎上将这神威谁也比不了啊，这几员战将就能压倒天下豪杰。哼，瓦岗山大魔国兵将如此，看起来这位魔主大德天子指不定得多俊呢。扑哧一声，这大小姐乐出声来了，往寺外看了看，幸好没人看见。其实这位大小姐裴翠云哪知道，那徐茂公魏征多少心眼啊，把这瓦岗山好看的全都打发出来了，嘿，这几位拦着脑袋呀，一个也不敢让出山的。裴翠云再往前看，这位长得貌似关云长的战将往左边一站，山里头打打打三声炮响，出来五百铁甲军，三千飞虎队。铁甲军是犹如欢龙，飞虎队恰似猛虎，两杆门旗分为左右。上手门旗一行字：美豪杰真名士，秉忠心怀大志，匡扶英主。下边门旗上一行字是：奇男子大丈夫，侠义胆斩经纶，誓灭大隋。四杆杏黄色的任标旗，上边写的是秦叔宝威震敌胆，金装锏下吊人魂，虎头枪扎遍天下，黄标马踏破乾坤。紧跟着闪出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头戴黄金虎头盔，身上披着黄金大叶甲，盔上是十三曲簪缨高寨，胯下一匹黄骠马，往脸上看，黄脸盘朱砂眉，金睛阔目，一步漠然胸前飘洒，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三军四名大都旗，上边绣着字：瓦岗山兵马都招讨，扫随大元帅，三军四命，斗大的一个字秦。马前是侯俊杰，马后是尚怀忠。大小姐裴翠云看着心里明白了，这位就是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的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啊，看起来元帅气魄这么大，我那位大德天子就得更了不起了。哎呦，裴翠云心里这高兴啊，我左等右等，等到二十多岁我才出阁，我真是等对了。紧跟着哒哒哒，又是三声炮响，大小姐裴翠云赶紧众目观瞧，山里头出了一百兵，一匹白龙马，马上一个人头戴乌纱帽，双配象翅，身披紫蟒，手拿象牙护板，腰横玉带，长得是方面大耳，美须髯，两旁边保驾的官员，一个是贾润普，一个是柳州臣，
马上坐的这位

正是丞相魏征魏伯策。四杆任标旗上边写的是官居首相志邦国，锦绣文章定山河，忠心耿耿扶民主，盖世功勋赛萧何。大小姐裴翠云文武全才，一看真不错呀。宰相啊，好比萧何，这字儿写的也好。其实大小姐裴翠云哪知道啊，这位宰相就是诓骗他父亲屠璋，叫他父亲闹肚子那位假大夫魏征魏伯策呀。大小姐裴翠云正在美呢，就听见哒哒哒哒，炮又响了，紧跟着出了一对门旗，上边写的是参天地有五洲，神机妙算，府八表调六合，定国安邦。四杆将死断死的任标旗上边写的是世乱扶英主，谋成举宏图，妙策安天下，奇才盖世无。掌旗官高挑一面八卦旗，上边绣着字大魔国总军师，当中间倒大的一个字徐。一匹白龙马，马上端坐一个人，头戴八卦道巾，身上披着八卦鹤氅，腰中系着水火丝绦，白袜云履，看面貌长得面容美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三绺墨染黑胡须，胸前飘洒，真有江上之才，一饮之能，张良之志，武侯之风。大小姐裴翠云看到此处，不由得这话都说出口来了。哎呀，这位一定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冈山的军师徐茂公吧。军师都这么潇洒，那皇上更得没挑了。大小姐裴翠云心里美，可是这万岁爷怎么还不露面，还摆谱呢？哒哒哒哒，九声炮响，姑娘再一看，哟，怎么这么多员战将啊？不下七八十位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盔明甲亮。姑娘心说还了不得呀，瓦岗山能不成事吗？瓦岗山这么多战将都出来了，大德天子该出来了吧。裴翠云急的把这脑袋从车帘里都探出来了，就看见两面门旗，赭黄色的门旗上边绣着有字，一点诚心救黎民，解除水火。下联写的是十分怒气，杀杨广，再访明君。哎呀，他信中就这点没说清楚啊。看起来大德天子这人品太好了，他知道谦让，如果瓦岗山的人把隋朝灭了，他看见一位贤德的人君，他就可以把天下让给这个人，真了不起呀。胸怀宽广，如尧四顺，功盖三王，德并五帝，太好了，这才是我心中想的如意郎君。昌平王老千岁待我裴翠云在心里谢过了。就在这时候，四十名御林军出来了，各持长矛大戈，白毛黄钺，是全副的仪仗，执掌权衡。四杆黄云缎子任标旗上边绣着红字，大小姐一看，写的是孤王生来性情鲁，惯使八卦开天府，称王不改名和姓，敬接太岁成老虎。嘿，
大小姐裴翠云心说，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性情开朗，不拘小节，从任标旗上就能看出来呀。我这位如意郎君真是胸中似海呀。郭靖正想着，紧跟着出来八员部下的战将。这八员战将往左右一分，这时候有两员战将牵着驼龙驹就出来了。哎呦，大小姐裴翠云使劲睁开眼睛看，可把裴翠云气坏了。裴翠云为什么生气？我正等着瞧这位大德天子呢，你说这些人干什么呢？就瞧见瓦岗山所有的人往前拥，就挡住了大小姐的视线。这是徐茂公事前布置好了的呀，不能让大小姐看见呢。大小姐要看见了，一生气，这轿车往回一转，这计策全失败了。所以说瓦岗山所有的兵将往前移动，这好几千人呢就奔了裴元庆的夫人，这位老夫人的车前拥来了。到了车前，所有的人往左右一分，大小姐裴翠云接着这么多人看不清楚，人围的是风雨不透。姑娘使劲扬脖子，只能看见九曲歪瓣的黄罗伞上边绣着九龙闹海，后边呢日扇月扇龙扇凤扇，只能看见这扇头了。哎呦，大小姐裴翠云这着急。这时候程咬金来到了老岳母的车前，左边是徐茂公，右边是秦琼、秦叔宝，军师跟元帅搀着大德天子，有人就要把老夫人这车帘挑起来了。老夫人一看，哎呦，吓得这位老太太直哼哼啊，心说这位大德天子怎么长这么寒碜呢。一看程咬金晃荡荡身高在一丈开外，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无忧履，蓝哇哇一张大脸，红眉毛，红胡须，老太太两只眼看直了。哎呀，老太太可说不出话来了，这两只眼睛就定在了程咬金的脸上。您别瞧老夫人车前几千人呐，这些人全都屏住了呼吸，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出气儿入气儿的声。大家伙的心呐，腾一下都跑嗓子眼这儿来了。老夫人要翻了车可就坏了。老夫人一翻车，车往回一走，整个计策全都失败呀。二爷秦琼、秦叔宝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老夫人，微微一笑。到底程咬金能不能娶上大小姐裴翠云，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来到裴老夫人车前，老夫人一看程咬金的模样啊，吓得直哼哼，两只眼睛就定在了程咬金的脸上。二爷秦琼急坏了，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心说老道这主意可是你出的。老道沉得住气，一看老太太，徐茂公冲着二爷秦琼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徐茂公察言观色，老太太看着看着程咬金，突然间他乐了。为什么呀？老太太看程咬金看出门道来了，程大爷这奔的头上啊有个褶儿，两个外眼犄角啊一边一个褶儿。这位程大爷呀，他一咧这嘴，左边脸蛋右边脸蛋上一边也是一个褶儿。老夫人懂得面相啊，老夫人心说你别瞧他长得丑，垫脸朱眉一派英雄气概，他这脸上这是五福临门的脸面呐。哎呦，这脑袋
我这一辈子也没瞧见过这样的面相啊。这个人可造化大了，一辈子吃尽穿绝。所以老太太越看越爱看，老太太乐了。好啊，好，方面大耳，五官端正，五福临门呐、啊。程咬金心说：“甭管临门不临门，反正您说好了，我赶紧施礼吧。”程咬金一撩赭黄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国太在上，此臣程咬金参见国太老娘，千岁千千岁。程咬金说着，自个儿脸都红了，心说也牛逼的老道啊，就你出的馊主意，人家到底乐意不乐意呀？老夫人两只手往下要搀这程咬金，嘴里说了一声贤婿免礼平身，多谢国太千岁千千岁。哎呦，程咬金乐得要蹦高啊，心说牛鼻子有你了，老太太相上我这姑爷了。程咬金冲着徐茂公秦叔宝把嘴一撇，嘿嘿，那意思告诉你们，我程的也有媳妇了。徐茂公一招手，12名年纪轻轻的小伙子身穿彩衣，推着六龙凤辇，10个姑娘都穿着十分鲜艳的衣服，就来到了小姐裴翠云的车前。请娘娘换乘凤辇。大小姐裴翠云一看自己的母亲都看见大德天子了，那就没错了。我娘给我挑多少都没相上啊，既然娘相上了，我这大德天子的正宫娘娘也就坐定了。大小姐裴翠云把架子一端，伺候了，遵一旨，几位女子搀着小姐上了凤辇，放下绣帘儿，这辆凤辇就直接奔了后宫了。裴翠云到了后宫，下了凤辇，地上是红毡铺地。这几位姑娘搀着大小姐裴翠云进了宫了，众家夫人在这儿陪着伺候着正宫娘娘。程咬金带领众男将陪着老夫人进了山了，来到金殿。昌平王邱瑞、宰相魏征、军师徐茂公、元帅秦琼、秦叔宝挨着个的跪倒在地拜见老夫人。老夫人是一一打理相还，然后大家入座。老夫人惦记丈夫裴仁基，惦记三儿子裴元庆啊。老太太就问徐军师啊，请问元庆父子因何不在呀？哎呦，老国太有所不知，国长跟国舅由于立功心切，带着20000精兵去攻打虎牢关，要是以臣等愚见呢，请来老夫人等姑娘龙凤呈祥之后再让他们父子去取关，可是老国长急于立功啊，一定要去，而且嘱咐臣等启禀国太，千万不要耽误了吉日良辰，留下书信说了，此事呢就让我徐茂公代理了。老太太呀，都让这帮人给弄晕了。徐茂公马上命人把两位国舅裴元福、裴元禄还有老夫人请到太师府，跟着又命人送来一品诰命夫人的衣服，还有两位国舅的新朝服。瓦岗山是连着夜的杀牛宰羊，大摆宴席。第二天悬灯结彩，热闹非常，整个瓦岗山喜气洋洋啊，大德天子要娶正宫娘娘的了的吗？

0: 您可得挡着这张脸，
1: 可别把正宫娘娘给吓着。我可听说了，这位正宫娘娘是女中的英雄，您留点神，别叫正宫娘娘给您揍一顿。小子，洞房之事用不着你操心，走吧。
0: 等来到后宫了，宫女挑起了帘子，程咬金两个胳膊一甩，就把七彪李豹甩开了。程咬金迈步往里走，走到外间洞房，七彪李豹这哥俩就在暗处偷听啊。
1: 宫女们全都退出去了，程咬金站起来把门关好了，
0: 走到里间一看，嘿呦，油刷一新，红罗的帐子，织锦的被或织锦的褥子，象牙床，陈设十分的华丽。再一看，大小姐裴翠云在炕上坐着。裴翠云这时候也没闲着，她隔着盖头这缝儿偷偷看自己的如意郎君大德天子，看不太清楚脸呢，就看外边的身块。裴翠云心说有个样儿。
1: 程咬金这几年当大德天子，吃得饱喝得足，跟当初卖私盐的时候可不一样了。蓝脸蛋上唰唰放紫光啊，一部红胡须在胸前扎扎着，真有个英雄的气概。这大小姐裴翠云不能两只眼睛老盯着呀，把头一低。程咬金轻轻地走到裴翠云面前，两只手一举要接这盖头，呵，程咬金又把手退回来了。程咬金一琢磨，人家大小姐裴翠云一看我这模样要翻了，可怎么办？程咬金愣了一会儿，得嘞呗，总号这不行，反正我也得先。他在屋里腾腾腾转一圈，一伸手，嘿呦，这手又退下来了。其实程咬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这时候这心呢砰砰砰的跳啊，手心发热，腿肚子发软，嘴唇发紫，脸上发红，顺着额角吧嗒吧嗒往下掉这汗珠啊。得嘞，程大爷心说黄杠我都敢劫，我豁出去了。第三次一伸手，唰，就把大小姐裴翠云头上的盖头给掀了。一看大姑娘裴翠云真是花容月貌啊，程咬金这大嗓门啊，就好像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似的，好容易挤出几句话来，这声啊就跟那蚊子声差不了多少。娘娘千岁，娘娘千岁，凉快凉快，哈哈，上当了，上当了。姑娘一听气坏了，姑娘一瞧程咬金，就你长得这模样，你还上当了呢？你配得上我吗？我哪一点不比你强啊？裴翠云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她仔细一看程咬金，程咬金都傻了，浑身都是汗呐。姑娘看着看着，大小姐裴翠云乐了。裴翠云怎么乐了？裴翠云也会看相，跟她娘学的。一看程咬金虽然长得蓝脸红发，红眉毛红胡须，可是他看出来程咬金脸上有五个褶儿，这不是五福临门吗？五福临门，五福捧寿，这人寿数可够大的，而且这一辈子的福享不完的，可以说这一生是吃尽穿尽。

0: 男子汉大丈夫，要什么模样？要的是造化呀，要的是气魄呀。所以他看着看着程咬金，他乐了。程咬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娘娘上当了，万岁，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1: 哎，确实是上当了，上当了。程咬金心说，给你蒙来的，你可不是上当了吗？
0: 裴翠云摇了摇头，万岁，您这话说的也不对。夫妻之间只要心地善良，和和美美，白头到老，不争不吵就挺好嘛。何况万岁爷相貌乍看起来不是挺俊的，可是仔细一看呐，
1: 程咬金高兴了，哎，娘娘仔细一看我就好看了。嗯，我看呢也不怎么样。娘娘这一说话，程咬金心里踏实了。
0: 而且大小姐裴翠云说出话来十分好听，程咬金这身汗就下去了。那么裴翠云长得这么俊，程咬金生下来小名起的就叫阿丑，姑娘能不嫌吗？一个姑娘看程咬金五福临门的相貌，再说了，父亲做的主，昌平王邱瑞是媒人，两位老爷子能看错了吗？我怎么能以貌取人呢？程咬金不知道小姐想什么呀？
1: 哎呀，哎，小姐，既然不嫌弃姑娘，那就是上当了。
0: 万岁，你为什么总说上当了？
1: 哎呀，小姐有所不知啊，这信是假的，是徐军师仿造。蒙骗小姐母女来到瓦岗山，可与我程咬金无关。
0: 嘿，这位程大爷推得干干净净。大小姐裴翠云一听就愣了，万岁，图章笔体都不假呀，而且我家的详情也知道得非常清楚，你怎么能说这封信是假的呢？
1: 哎呀，小姐你听我说吧，这位程大爷是一句不落呀，打裴家父子带着兵来到瓦岗山安营扎寨说起，一直说到魏征魏伯策假冒医生诓的老将军的笔迹图章，徐茂公怎么用的计策，怎么让王伯长谢应登到上马关去接裴家母女，
0: 大小姐全都听明白了。万岁，我问你，我的父亲身体是否痊愈？
1: 哎，娘娘放心，绝无妨碍。
0: 那我就应该感谢魏丞相的救命之恩的。
1: 哎呦，娘娘你可千万别谢，这老道可坏到家了，不但老爷的图章笔迹是他骗的，随后他在老将军的药里加了三味药啊，紫花地丁番茄叶，哎，让老将军好拉肚子。
0: 万岁，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救人又害人呢？
1: 嘿嘿，娘娘不要生气，瓦岗山实在是惧怕三弟元庆的神勇，这是为了叫他伺候老爷子不能出战，哎，腾出时间来好把小姐你诓到瓦岗山。
0: 万岁，我父亲的身体不会有什么妨碍吧？
1: 哎，没事没事，轻轻的卸上几次，哎，还去火呢，叫裴元庆着点急，无形攻山也就成了。
0: 大小姐裴翠云心里还真佩服瓦岗山实有能人呐、啊、君臣同心同德，上下一体，瓦岗山将来必成气候。程咬金一看大小姐裴翠云不说话，看着裴翠云点头，好像裴翠云爱听我程咬金说话。
1: 嗯，程咬金非常聪明，心说这时候我得拿出徐茂公教的文词了，我得赶紧说出来让小姐好服我，只要大小姐裴翠云不跟我翻脸，嘿嘿，我这洞房就成功了。
0: 程大爷立刻就想起了徐茂公教的词儿，双手一抱拳：“啊，小姐，我家军师套来笔记，套来图章，修了一封假书信，把夫人小姐诓来。孤家就闻小姐你才见文武，是巾帼英雄。如梦小姐不弃于凡，肯于浮云，哎，自然能够化敌为友，共同打救纵兵父子。倘若要是眷恋隋朝，小姐呀，你虽有惊天伟地之才，身亡家败可以励志啊。”大小姐裴翠云听到这儿，双眉眉梢轻轻往上一挑：“万岁，哎，娘娘，万岁，这娘娘您先别叫，先等一会儿。”程咬金一听，干了要吹呀，这牛鼻子老道教我文词反而不行。万岁，我裴翠云今年26岁，早已然发下誓言，我跟我的父亲母亲说了，必须3件大事具备，我裴翠云才能出嫁。程大爷一听，3件大事，嘿，也许有门，这件事还有缓，只要能说出来就好办。3件、30件、3000件、300件，也许我程咬金够格的。程咬金把胸脯一舔，哎，不知小姐哪3件？万岁，头一件必须是门当户对。哎呦，这还不好办吗？大小姐，你是总兵之女，将门之后，孤家现在虽说是大魔国天子，统辖100万军民，想当初我的父亲也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哎，我是总兵之子，你是总兵之女，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吧。哦，万岁是南陈名将之后，嗯，这头一件可以算的。好好好，这小姐第二一件。第二件嘛，裴翠云说到这儿，上下打量程咬金。程咬金心说：“坏了，这第二件非麻烦了不可。”小姐请讲。万岁，第二件是潘安宋玉之貌。哎，这个小姐容貌秀丽，孤王虽然不能媲美，但也不能蒙哄小姐，但不知书信小姐可曾看过。一提这封假书信，大小姐裴翠云是怒容满面。程咬金心说：“糟了！”这心腾一下就跑嗓子眼这儿，又把嗓子眼给封了。幸亏嗓子眼小，不然的话这心都能蹦出来呀。哎，小姐别生气，别生气，有话慢慢讲来。万岁，瓦岗山英雄四海云集，举义兴师，应该以信义为本呐。诓了我父亲的笔迹，诓了我父亲的手章，而且写了一封假书信，我裴翠云并不生气，两国交兵兵不厌诈嘛。可是请问万岁，为什么拿丑当俊，欺骗一个闺阁弱女，是何道理呀？嘿嘿，小姐呀，刚才孤家还有一句话未曾讲完，那么万岁你就讲吧。小姐，这封书信看过之后，你有没有仔细斟酌？我当然仔细斟酌过了。哎，那么孤家就没有蒙骗小姐？没有。我问你，程咬金，论相貌虽不及潘安，也可吓倒宋玉，这句话应当怎么讲？哎呦，小姐，你是怎么琢磨的？我是这么想，万岁的相貌的俊美虽然比不上潘安，也可能吓倒宋玉呀。嘿，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小姐，你请看，孤王之貌是不如潘安，那是没错了，你是不能跟潘安比。我问你，吓到宋玉呢，
1: 嘿嘿，吓到宋玉呀，小姐呀，就是那宋玉一看见我老成，扑通一声，吓得坐在地上，他就起不来了。
0: 万岁呀，你是说你丑的能把宋玉吓倒？
1: 哎，然也，小姐，你这是绝顶的聪明。
0: 万岁，我再问你，你这底下还有一句呢？
1: 哎，还有一句。
0: 这一句是天父地载第一奇人，这句话又怎么讲呢？小姐啊，
1: 孤王嘛，这句话就是说天上地下不论丑俊出奇最好，我是一个丑的十分出奇之人，任何人也不能跟我相比。哎，小姐，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怎么不解此意呢？
0: 大小姐裴翠云这时候后了悔了，裴翠云心说，我问不倒他是怪我自己呀。我看这封书信不及潘案吓倒宋玉，我怎么就没往丑处想啊？我只是往俊的地方想，可人家信中说的是丑，是丑的出奇，我总想的是俊的出奇。得了，千不怪万不怪，怨我裴翠云我没看明白这封书信，兵不厌诈，我又能说什么呢？万岁，您的口才也不错呀，这第二件呢咱们就算过去了。
1: 哎，多谢小姐。老成心说又闯过一关，请问小姐的第三件。
0: 万岁，那就是文武全才。
1: 大小姐裴翠云要考一考程咬金是不是文武双全，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身心健康的话题——科学健身。如今呢，健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潮流，但是呢，很多人往往盲目健身，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可能伤害身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健身的好处，以及那些不能忽视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科学健身带来的好处，每一点都实实在在，惠及全身。第一呢，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科学健身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方式，锻炼全身肌肉、骨骼和器官，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尤其能帮助中老年人延缓身体机能衰退，保持活力。第二呢，调节体态，改善身体状态。现在呢，很多人久坐不动，容易出现含胸驼背、颈椎僵硬、腰椎不适等问题。科学健身通过针对性的拉伸力量训练，能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保护颈椎腰椎，让身体更挺拔。

减少脂肪堆积，同时增强肌肉量，让体型更匀称，线条更优美。不仅能提升外在形象，还能降低肥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当然了，科学健身的关键在于科学，只有牢记这些注意事项，才能让健身真正成为健康的助力而非负担。首先呢，因人而异，制定合理计划。每个人的年龄、体质、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健身计划不能一刀切。年轻人可以选择强度稍高的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比如跑步、跳绳、举铁。中老年人则更加适合舒缓的运动，比如太极、慢跑、拉伸。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病情制定适合的健身方案，切勿盲目跟风。其次呢，做好热身与放松，避免运动损伤，这是科学健身的重要环节。很多人呢忽略热身就直接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健身前呢预留5到10分钟来热身，活动手腕、脚踝、颈部、腰部等关节，拉伸全身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健身后呢，同样要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训练，舒缓紧张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运动后的酸痛，帮助身体快速恢复。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科学健身讲究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以免导致体力透支、身体受损。新手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比如呢，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的散步、拉伸。随着身体适应，再慢慢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过程当中，若感到头晕、心慌、肌肉剧痛，要立即停止，马上休息，切勿勉强坚持。第四，注重细节，守护健身安全。健身时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和装备，避免穿高跟鞋、拖鞋健身。运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错误运动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比如跑步时不要弯腰驼背，举铁时不要发力过猛。同时呢，要合理安排运动频率，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一般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健身期间要注意饮食搭配，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水分，避免空腹健身或健身后暴饮暴食。同时呢，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若出现持续的肌肉酸痛、关节不适，要及时暂停健身，必要的时候呢，就医检查。亲爱的听众朋友，科学健身不是盲目运动，而是一种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它能强健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美好。希望大家都能掌握科学健身的方法，牢记注意事项，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身心健康，拥有更有质量、更有活力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K45加38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掏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 X079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929至 K48+489，全长3.56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风至新达钢铁线路。

县道 X079 东草线至县道 X100 柳溪线至国道 G202 黑大线至县道 X079 东草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

0: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0: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

0: 资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

0: 站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2: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5: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6: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7: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5: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8: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9: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

0: 秀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就想帮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4: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

0: 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

0: 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250 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2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1: 美方称，自美国。

0: 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两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1: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0: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1: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0: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2: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1: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否

0: 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1: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0: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当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0: 好的，严奇峰。
1: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4: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下船，就得步行着走了。
5: 没问题。
3: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6: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1-2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3: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6: 因为咱们看到前地方这把雨球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5: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6: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子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5: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6: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好多人到那儿以后，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一天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是不听你们话的，我不能命都没了吗？ 知道
3: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6: 当时那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那天大雨过后，我媳妇给你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四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3: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7: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5: 啊、
7: 哦，还有这个桃树，
5: 种点东西啊。
7: 嗯，像也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从哪来？
5: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7: 这是一个车库。
5: 哎呦，整个都，
7: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3: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6: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到过都是跟他们那个聊着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方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要这个。那娃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下来了，拎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3: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8: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在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3: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8: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儿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呢、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3: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6: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离，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0: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9: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0: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9: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9: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1: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9: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

0: 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1: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听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4.7%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的解读。
5: 其实我们从当前经济运行反映出的一些重要的信号来看，就是我们这些年持续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效，这就突出的体现为高技术类的产品实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透过这一信号的背后，是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抓科技创新，持续的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推动一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为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的这种高端化、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和支撑。我们现在产业领域，无论是在节能降碳的水平，还是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力，都说明我们转型升级是成功的，背后呢，也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做好自己的事，强化内生发展动力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
4: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成绩单不仅带给我们踏实和信心，也让我们对全年目标的实现充满了期待。
6: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气候变化叠加自然灾害出现的不确定性，让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不少困难。
4: 展望下半年，如何保持发展态势，顺利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继续来听魏奇佳的分析。
5: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的方面，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

0: 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和需要，政策呢来应对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诉求，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稳岗，同时呢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1: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牢记于心的基本交通规则。然而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小哥陷入了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进而导致闯红灯的现象屡见不鲜。
3: 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新政策，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根据红灯的时长适当的延长配送时限，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八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苏州市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
2: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记者刘洋。
4: 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5: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4: 城市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6: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4: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7: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三十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三十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4: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8: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9: 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这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4: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 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10: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四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4: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11: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4: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给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留出缓冲空间。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动的是订单计时规则，本质上其实也是认可骑手等候红灯的每一秒都是值得尊重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在高效运转与劳动者安全之间寻得最温柔的平衡。未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如何，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上司令部近期发布一则消息，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完工服役仪式的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长良号于服役当天赶往九州熊本县天草群岛附近海域，为在此处被击沉的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举行海上追悼仪式。
3: 随着本世纪以来日本为追求正常化国家而整体右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愈发明显，不仅旧海军舰民的复活率逐步升高，与犯下侵略罪行的旧日本海军相关联的活动也越来越明目张胆。继承不光彩前任名号最上级长良号是一艘什么样的舰艇？该型舰批量服役甚至出口海外，暴露了日本的哪些用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2: 长良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的10号舰，和首艘最上号一样，与二战时旧日本海军巡洋舰同名。最上级是日本海自新一代核心通用护卫舰，主打高集成、多功能、轻量化设计。该舰是日本海自换装升级、强化远洋多任务作战能力的核心主力。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打着护卫舰旗号的长良号实质上是一型功能更加精细化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
13: 它并非是真正海军意义上传统护卫舰，实际上一般的海军的军舰划分种类里来看呢，这个最上级的更应该是属于那种通用型的驱逐舰。这条舰在日本的通用型驱逐舰里头呢，算是设计比较新、技术比较先进、是火力比较强悍的一型，它的航速比较快，它能达到30节。一般到了30节这个航速左右，通常都是驱逐舰才能达到这个速度。一般的护卫舰也就20几节，它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反水雷这4项功能。防空，它的马克思一这个可以装备标准2，担负一般的舰队防空任务还是可以胜任的。在反舰上呢，它装备的这个 SSR 反舰导弹呢，射程也比较远。甚至呢，进行了一些末端的滚筒式的增加突防能力的机动的形式，包括隐身能力，包括射程等等，是有完全可以取代于它，甚至跟战斧的作战能力基本相当，但是它的突防能力、隐身能力要强于战斧。从这意义上来讲，它也具备比较强的反舰作战能力。
12: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包括长良号在内的众多旧日本海军军舰被潜艇击沉。战争后期，美军对日本列岛的水雷封锁也逼得军国主义日本陷入全民饥荒。 潜艇和水雷打击成为日本刻在骨子里的海上生存恐惧。李亚强介绍，日本海上自卫队自成立起就格外关注反潜、反水雷的能力建设，这一建设思路或者说恐惧一直延续到长良号。
13: 不管是马克11可以发射达斯洛火箭反潜鱼雷，还是三连装34反潜鱼雷，从总的来看就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反潜作战能力，所谓的水雷对抗能力，这是一般的驱逐舰也好、护卫舰也好往往不太具备的，而最上级它有这样一种作战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称之为通用型驱逐舰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它也囿于战败的教训、对水雷封锁的记忆以及对潜艇作战的忌惮，促使日本在反水雷、反潜这些方面都格外的加强。
12: 对比我国主力通用护卫舰，双方设计定位和战力侧重差异显著。我国通用护卫舰立足体系协同、积极防御，是航母驱护舰编队的核心辅助战力，适配远海护卫、近海防御的作战需求。而日本最上级主打单舰全能、多任务适配，重点强化反潜、反水雷。李亚强研判，作为日本上一代通用驱逐舰的全面平替，名义上的护卫舰最上级和我国的通用护卫舰相比，能力各有短长，可是一旦和主力驱逐舰放在一起比较，面面俱到就会被打成样样稀松的原型，特别是防空弱项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13: 最上级跟我们的 054B 呢，在能力上应该在伯仲之间，但它显而易见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它跟我们的驱逐舰相比的就显得比较弱。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驱逐舰是 052D 和055大驱，那么我们的这些都具备了所谓相控阵的能力，在编队防空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相控阵在多目标处理能力上，这肯定是它的弱项。所谓通用嘛，就是各项它都能干，往往意味着各项都不是特别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表明了日本呢在整个海上自卫队的发展上相对比较短视。
12: 在批量列装最上级的同时，日本还大力推进最上级改进型对外军售。目前，日本已同澳大利亚签订11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订单，首批3艘日本本土建造，2029年交付。这笔交易是日本二战后首次大规模外销主战作战舰艇，彻底突破武器出口约束。日方还同时积极向印尼、新西兰等亚太国家推销。李亚强认为，作为一款功能全面的新型护卫舰，最上级外销将直接加剧亚太海域军备竞赛，让日本深度介入多国海上防务，持续渗透区域军事话语权，打破西太平洋原有力量平衡。
13: 因为印尼、澳大利亚他们彼此呢都是潜在的对手，毕竟两个是近邻，这两个都称得上地区大国，他们在海上都有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当日本把军舰出口到这两个国家之后，必然在这两个国家之间造成了这种军备竞赛也好、军力对抗也好，形成了互相的攻击能力增强也好，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从日本本身来讲，他把他的军火向外销售也是他一直企图的，这是所谓正常国家才具有的条件。而日本作为战败国，过去是自我约束，不能够对外出售军火，而现在他要在这上面取得突破。日本的传统的这个军火生产呢，能力虽然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它不能成规模的销售装备，它的武器造价都是非常昂贵的。通过加大出口，可以赚回一些利润，有利于它的军工发展。通过它的武器出口，它可以增加跟所谓的盟国也好啊、潜在盟国也好啊、可以拉拢的对象也好，增加这样所谓的军事合作，这就是日本出口军舰的最主要的目的。
12: 长良号护卫舰服役当天就急冲冲赶到旧日本海军长良号沉没海域单独祭奠，打破以往集体慰灵的惯例。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全程参与了对华侵略战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长良号参加淞沪会战，长期盘踞长江水域，为日本陆军登陆作战提供火力支援，护航侵略军运输船队。会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元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曾搭乘长良号指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长良号参与了侵占菲律宾、河属东印度以及中途岛海战、所罗门群岛海战等诸多侵略作战。1944年八月，被美国海军潜艇击沉，348名舰员死亡。海自新型护卫舰长良 服役当天就赶到旧日本海军轻巡洋舰长梁沉没海域招魂，绝非单纯悼念。李亚强认为，这是刻意承袭旧日军侵略历史、复刻军国主义精神的危险政治试探。
13: 在所有的战败国家里头，只有一个日本是跟过去的历史没有做切割的。意大利实际上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跟法西斯政权进行了切割。德国是在战后跟纳粹德国进行彻底的清算，而日本是一个继承了二战前的这么一个国体，甚至在军事上追求他以前所谓的传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他现在直接服役当天就祭奠他的所谓的先辈，包括他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吹奏的军乐曲就是过去二战时候军国主义的舰队的，这一切表明了日本从内心上他始终坚持的就是他所谓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恰恰就是他亲历的传统，就是他军国主义传统。他只是会越来越多的把他原来那些旧东西都捡起来，充分表明了日本这个国家他从骨子里头就是一个想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样一个势力在主导着。
12: 新长良号为劣迹斑斑的同名旧舰招魂，暴露了日本罔顾侵略历史、暗中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旧长良号曾充当侵华急先锋，欠下无数血债，祭奠一艘战犯军舰本身就是不光彩的行为。不知道新长良号的舰员直面先辈覆灭结局时，有多少人会生出好战必亡的觉悟。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禁区前又空了，打门打到地柱上，险些绝杀，再传进来，靠点球，球，
15: 这下进得漂亮。
2: 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凭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3: 英阿大战上演了补时逆转绝杀，比赛的激烈和精彩可见一斑。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1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还是在位于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体育场。一个多小时之前呢，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比赛的最后6分24秒，他们连入两球，将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场以狂暴开始、以混乱结束的比赛。两支球队呢，其实已经有20多年未曾交手过了，但是人们记得连过五人，记得上帝之手，当然也不会忘了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的那张红牌。这么多故事加在一起，两队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特别强的那种身体的对抗性。全场比赛第一个冲突点呢，出现在英格兰队的中场安德森被恩佐菲尔南德斯从背后撞击，当时呢贝林厄姆向美国裁判提出了抗议，说我对队友啊被这个手具击中了后脑勺，但是当时呢美国的裁判没有任何的处罚，所以两队的这种侵略性的持续的升级。比赛的前30分钟，双方一共出现了12次犯规且无一脚射门，根据 OPTA 的数据，这也创下了这场比赛的记录。随后呢，安德森因为放倒梅西被出示黄牌，利克多诺马丁内斯呢也因为拉扯罗杰斯被黄牌警告。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我觉得双方多少踢得更开放了一些。第55分钟的时候，戈登呢是在前门的后点接到罗杰斯从右侧的传中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此后呢，英格兰队靠斯通斯的一次精彩的铲断和皮克福德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领先优势。但这样的抵抗未能持久。数据显示啊，阿根廷队在本届赛事当中75分钟之后的进球已经来到了11粒，也许比赛过了75分钟才是他们的时间。而图赫尔的英格兰队呢，越踢越保守。第85分钟，梅西呢是吸引了防守球员，将球传给了无人盯防的恩佐费尔南德斯，那么后者呢是远射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92分钟，梅西呢又用右脚送出了一记精妙的传中，精准的找到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顶。老塔罗呢打入制胜一球。 可能有人也会问说英格兰队到底做错了什么，85分钟的时候还是1-0领先，看起来好像更多的时候也是更占优的一方。我觉得我能说的做错了什么，那就是防守，太防守了。三强补水时间之后，英格兰队收缩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5-4阵型，邀请阿根廷攻进来，而阿根廷确实也是发起了不懈的冲锋，这使得比赛的走向完全倒向了阿根廷队。班纳斯雄鹰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在新泽西的大都会体育场迎战西班牙队，这将会是最终的决赛，也将会是美加墨世界杯故事的终章，让我们共同期待。主持人，
3: 好的，张文。
2: 我们再给各位预告一下，北京时间19号，也就是本周日的凌晨5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3-4名的决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北京时间20号，也就是下周1凌晨3点，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起到24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今天，2026网络安全创新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以破界前行 AI 赋能百业安全升级为主题，立足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需求，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高端交流平台，共话 AI 时代网络安全新机遇，共探行业发展新路径。今天起到18号，第19届智慧城市大会将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将探讨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政策解读、科技创新、实践路径等核心内容，总结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展望创新发展方向。天气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另外，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4轮的角逐，石宇奇、陈宇飞、梁伟铿、王昶、贾一凡、张舒娴、冯彦哲、黄东萍等多位国羽名将将出战。今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乃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千里独行张景龙一个人前来破案，万宝珍珠山的事儿还没有着落，但是管了一档的闲事。有个姓王的老太太把邻居家的姑娘叫小月给丢了，你说遇上能不管吗？根据经验判断，这个社会错综复杂，拐骗人口的事情是时有发生。你看那个年月就这样拐骗少妇长女，现在新社会了，这拐卖人口的依然存在，就这种人是可杀而不可留。张景龙毅然把这事儿揽下了，告诉老太太，你回半山屯家里听信儿，哎，这事儿我负责，将来有头绪我把人送到你家，何长何短你听个准信儿。张景龙还怕这老太太寻短见，掏出10两银子给他了，生活困难没关系，先拿这点钱维持生活。小月他娘卧病在床，拿这点钱再请个郎中给他治病好吗？哎呦好人呐，我谢谢你了，我谢谢你了。10两银子也是不小的数目，平白无故就给你钱呐，那钱那叫硬头货，要不是侠肝义胆的人能这么做吗？老太太千恩万谢回家了，按下他不说，单说张景龙。张景龙根据经验判断，这个白衣庵是可疑的地方。反正他对出家人没有好印象，不能说出家人没有好人，但是坏人也不在少数。他接触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东西。